0: 了然。随着工作人员的操作，屏幕上不仅实时显示着每一盏路灯的开关状态、能耗数据，还能在几秒钟内完成对一条道路路灯的远程开关控制。据中山路灯养护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泽亮，
1: 原来的路灯控制系统都是通过固定的定时器固定的时间进行开关灯，现在这套先进的智慧路灯系统呢，通过三摇控制器计算当地的经纬度，计算日落日出的时间，加上光敏传感器，通过两者校准，得到一个更准确的开关时间，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开关灯时间，也减少了很多人工的调灯时间。
0: 这套系统每隔5分钟就会自动对全程路灯进行一次检查，一旦出现故障，大屏上会立即弹出报警，精准定位故障点，维修人员无需再像过去那样巡线排查，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到主动运维的转变。据中山路灯养护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泽亮，
1: 目前我们主城区的路灯来说，三摇控制器的覆盖率达到90%，台灯控制器的覆盖率达到60%。然后目前，逐年也会列计划增加这个改造的一个过程。最终目标呢是达到主城区100%覆盖。各乡镇呢，如果建设，单灯控制器以及三摇控制器，都可以接入我们智慧路灯系统进行控制。
0: 值得一提的是，在晚上10点后人流车流减少时，系统还能自动执行隔一亮一模式，在满足基本照明的同时关闭一半路灯，实现节能。同时，结合老城区路灯改造，传统高耗能的高压钠灯正分批更换为 LED 节能光源，能耗下降60%以上。
2: 本来消息6月8号上午，总投资5.1亿元的市重大项目，江苏百思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年产260套挤压机及金属剪切压缩生产线制造项目，在石丘街道明觉工业园开工。项目建成以后，将有效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精度，助推石丘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江苏百思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2024年8月，是南京特云机械全资子公司。特云机械2010年落户石丘街道明觉工业园，主要从事金属剪切压缩产品研发制造，产品广泛应用于工程机械、冶金、能源等行业，出货占比达99%。本次开工项目位于石丘街道明觉工业园兴业路以北，按照先租赁厂房后拿地建设模式分2期建设，一期已租赁0.4万平方米厂房，二期将新增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全部建成以后可形成年产120套挤压机和140套金属剪切压缩生产线的能力。今年计划投资2.5亿元用于厂房及生产线建设。江苏百思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良新：
3: 我们目前已经有3个厂区，这个第4个厂区的新建将对于我们整个制造装备业的提升将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善。石丘街道对于我们整个项目的落地其实起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推动作用，一直给予很高的一个关心和支持帮助。年产值大概投产以后大概在3亿人民币左右，那么我们应该还是要再增加100多人的员工。
0: 本台记者报道，眼下白马镇1.2万亩蓝莓陆续进入采收期，莓农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加紧采摘、分拣、包装，全力供应市场。在石头寨村复合蓝莓园，成片的蓝莓树整齐排列，翠绿的枝叶间缀满了一簇簇果实。今年蓝莓园共种植 F6、L11、绿宝石等10多个品种，面积达100亩。从5月下旬开始，各品种陆续成熟，目前已进入采收高峰期。园内每天组织数十名工人采摘，预计今年总产量达3万斤。复合蓝莓园总经理冯清龙。

0: F 轮的特点就是产量高。LCA 呢，它是骨折大。F 轮现在的牧场人也达到1.75公斤左右，学生还好。因为我们在南京有个自己的点，上海也有自己的点。
1: 在石都寨村苏静生态农业家庭农场，绿宝石和天后蓝莓正值盛果期。今年，农场在保留绿宝石、天后、莱克西等经典品种的基础上，从云南引进了全新品种花香二五，进一步丰富蓝莓品种结构。苏静生态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张有才：
2: 目前上市的有天后、绿宝石，每天有1-2000斤，直到7月20号左右，总产量应该在2-3万斤吧。因为我们这一块是红色以下嘛，采摘的人比较多，做一些这个网上销售。今年跟去年比的话，应该是增长。
1: 近年来，白马镇不断调整产业布局，优化蓝莓品种，加大品牌培育力度，延伸整合产业链条，开发出果酱、果酒、果干、原液等系列产品近百种，进一步提升蓝莓附加值，带动梅农增收致富。今年白马镇蓝莓采摘期从5月持续到7月，预计总产量近6000吨。
3: 本来相信眼下也进入水稻插秧期，石臼街道谢塘社区正抢抓农学，全面推进3000亩高标准农田机械化插秧作业，为全年粮食稳产打下坚实基础。记者6月8号在谢塘社区高标准农田看到，田块平整连片，两台插秧机来回作业，嫩绿的秧苗被精准的栽插入田，整齐有序。种粮大户傅鼎琴：
4: 我们今年在这个水稻品种主要是这个华粮油929和那个蓝根46，因为这个品种口感比较好，老百姓都比较认可。预计我们这个华粮油这个产量在1500斤左右，这个蓝根46在1300斤左右。
3: 2024年，谢塘社区完成3000亩高标准农田建设，把原来零散不规则的小田块整合成连片大田，便于机械作业和统一管理，逐步形成以粮食种植为主的产业格局，土地产出率和经济效益明显提升。此次机插秧工作将持续半个月左右。石臼街道谢塘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傅章胜：
5: 后续我们将跟进保障供排水，不定期请农技人员对种粮大户进行技能培训，做好粮食稳产保障工作，通过机械化作业与精细化管理相结合，助力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双赢。
1: 请听一组短消息：近年以来，区委统战部深耕统战力型品牌，通过建强阵地、汇聚智力、服务基层等方式，推动统战力量融入基层治理。截止目前，共收集群众意见建议12条，组织统战人士开展调研建言8场，开展义诊、科技下乡等公益活动15场。6月10号上午，由区农业农村局、区商务局、区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联合主办的高素质农民培育农产品电子商务专题培训班在南京玫瑰园开班，培训为期3天，聚焦电商运营、平台搭建、视频拍摄等方面，邀请行业专家和实战讲师授课，帮助学员提升电商运营能力，推动农产品销售。日前，省商务厅等5部门公布第4批江苏老字号名录，我区正大酒楼、中信食品榜上有名，加上之前入选的秦源食品、丽水茶叶实验厂、丽水宾馆，目前全区共有5家省老字号品牌企业。6月12号至15号，第3届 ART 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将在南京视觉艺术学院举办，设有艺术展览、学术沙龙、跨界创作等板块。此外，6月13号全区端午诗歌音乐会将在红蓝文化休闲广场举办，通过原创诗歌朗诵、器乐表演等形式，展现诗意丽水的文化底蕴。
3: 这次的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6: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丽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923 农民之友。
7: 你知道新农保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923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1: 大家好，我是思源，这里是 FM 九十二。

2.3 农民之友。首先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为贯彻落实海洋渔船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要求，压实渔船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依港管船管人管渔货物，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通告，调整渔船进出渔港报告制度，实现海洋渔船进出渔港报告全覆盖。近日，记者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召开的第八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上获悉，2026年全系统将新建或改造200家惠农服务中心，积极参与建设和承接运营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加快发展烘干收储等农民迫切需求的服务，有条件的地区要配备应急抢收设备，提高应急服务保障能力。近日，江苏省人工智能加农业推进会暨农业农村局长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全省科技强农推进会议精神，总结2025年全省农业农村工作，推进实施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部署安排2026年农业农村重点工作。

0: 解读三农政策，
1: 传播农业科技，
0: 报道致富典型，
1: 关注百姓生活。
0: 现在是农民之友节目。
2: 甜虫染金黄，麦浪碎飘香。连日来，我区广大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集中机械力量加紧收割小麦，确保颗粒归仓，进一步夯实全年粮食生产基础。眼下开发区立生家庭农场800多亩麦田迎来收获季，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稳步前

0: 前行，所过之处麦穗被收入机身，脱离后的麦粒顺着卸粮口落入并行的运粮车上。该农场主要种植洋麦33、洋麦34和洋麦46。在农技人员全程指导和科学水肥管理下，今年穗粒饱满，整体长势好于往年。开发区立生家庭农场负责人张立生：
1: 明天他们还要过来舞台帮忙抢客，农业区他们指导啊，用肥用药啊，有很多东西都是他们手把手的教我们。我们去年400斤到500斤就高的了，我们今天割的这个基金就千斤亩了，跟去年相比的话高了有一倍的。
0: 在白马镇戴兆云家庭农场，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今年农场共种植1500亩小麦，主要品种为洋麦25和洋麦34，目前收割进度已经过半。今年农场采用了即收即烘即卖模式，收获小麦直接送入自建的循环式烘干塔，24小时内水分降至安全标准，既减少了转运损耗，也提高了效益。白马镇戴兆云家庭农场负责人张全国：
2: 之前的计划，每天两个收割机加点班的话，我们能收200，今天亩才还可以的，基本能达到800斤以上。我们建了这个烘干房，这都是对我们一个农业的一个帮助，方便了我们的种田。
0: 今年全区夏粮种植面积19.05万亩，根据6月1日农情调度，我区夏粮已收13.76万亩，进度超72%，其中小麦已收12.62万亩。针对前期降雨，我区组织清沟理商3.1万亩，调试保养农机1100多台，组建应急作业服务队10支，调配收割机420台，检查36个烘干点215台烘干机，保障夏粮烘干储存各环节紧密衔接，安全有序。
3: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4: 新的学期马上就要开始了，爱家小贴士为家长朋友介绍可以塑造孩子好性格的食物。好动、注意力不集中、粗心大意的孩子可能是缺乏维生素 B 和富含精致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人工色素和食品添加剂都要负上主要责任，含铅铝高的食物也有相当的影响，因为重金属一旦存留体内就很难排除，最重要是影响孩子脑部的化学结构，容易出现智力减退、记忆力下降。这个时候应该避免吃含水杨酸盐类较多的食物，建议增加维生素 B 丰富的食物，比如动物肝脏、粗粮与含锌丰富的食物，比如鱼类、还有贝类、芝麻、牛肉、海藻等等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这几天，金桥镇芝山村富硒生态园的上百亩白玉枇杷陆续成熟，抢先上市，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采摘尝鲜。走进生态园，一棵棵枇杷树郁郁葱葱，金黄色的果实挂满枝头，散发出诱人的果香。游客们穿梭在园中采摘，体验收获的乐趣。
5: 它的这个品种啊，跟我们市面上见的还不太一样，它这个个头没那么大，但是它的这个枇杷的口感非常的甘甜，就很自然的那种味道。哎，大家也可以周末的时候带小孩过来一起体验一下，我们今天收获满满，采了一大筐呢。
0: 白玉枇杷呈椭圆形或高扁圆形，最佳采摘期为5月初到6月上旬。近年来，芝山村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大力发展富硒生态农业。目前富硒生态园已种植白玉枇杷、翠梨等富硒水果500多亩，全部按绿色有机标准种植。金桥镇芝山村党总支书记李奇军：
6: 今年的丰收应该说已经是在望了，挂果挂了很多，我们几年精心的管理啊，这个枇杷质量也非常好，也欢迎我们广大的游客到我们这边来采摘。今年呢，我们想更多的是优惠，把我们广大的游客带到我们芝山来，让他们了解我们芝山现在的变化。

0: 眼下和凤镇秦淮梅园的青梅已进入采摘旺季，漫山果实挂满枝头，工人们正抢抓农时忙采收，林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走进秦淮梅园，青绿饱满的青梅缀满枝头，工人们穿梭在梅林间，熟练地采摘鲜果，一颗颗成熟的青梅即将运往加工车间。村民陈娜英：
1: 采的时候又采又大又好，没有瑕疵的。我们靠在附近的，就是在家里没有事情做，就是采一点生活费。
0: 秦淮梅园现种植青梅1300亩，红梅1200亩，另有100亩种苗培育区，已形成种植、培育、采收、加工一条龙的产业基地。每到青梅采摘旺季，园区最多可吸纳周边200名村民务工。今年预计青梅产量200吨，产值超3000万元。秦淮梅园工作人员史林霞：
2: 采摘的果子呢，一般要进行一些预处理啊，一般要经过清洗，然后挑选，还有些是去核做成梅肉，还会进入深加工，比如说腌制一些脆梅啊，然后呢做成一些蜜饯，还可以做青梅酒、青梅酱，会到我们一个青梅的一个销售渠道。
0: 这次的农民之友节目播送完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7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聚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

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镊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2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6: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5: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3: 烧烤吃太饱，
5: 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6: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7: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8: 他是新四军的枪炮大王，为了研发枪弹

0: 曾三次负重伤，四根手指被炸断，左眼失明，右腿被炸断。临终时，他的身体里还残留着几十块弹片。他就是把一切献给党的吴运铎。抗日战争期间，吴运铎带领工人研制出各式炮弹地雷，使新四军实现了从夺取敌人武器到自主制造武器的转变。
1: 我是京湖县吴运铎实验学校初三五班的刘晨。刚刚过去的开学第一课，我和班里的同学们一起走进吴运铎纪念馆，重温这位兵工专家的传奇一生。吴运铎1917年出生于江西萍乡市安源煤矿。由于煤矿上有许多机器设备，吴运铎少年时便对机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卢沟桥畔一声枪响，日军凭借先进的武器装备在中国领土肆意横行，刺痛了吴运铎的心，也让他萌生出军功救国的信念，要用自己一生的努力让祖国不再受辱。1938年吴运铎投奔新四军，有技工基础的他被分配到新四军军部修械所。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切断了对新四军的武器供应，吴运铎临危受命，带领一支队伍悄悄来到了京湖小朱庄，借用农户家的两间茅草屋，开始筹建年产60万发的子弹厂。造子弹要有机床，要有钢铁，要有铜，然而当时他们手中连一颗钉子也没有。为筹集铜铁等原材料，当地百姓拿出了自家的破锅、旧铜锁，并下河打捞原本用于修建水闸的钢材。淮安市新四军研究会理事张来林告诉我们，
2: 春寒料峭，那个台很冷啊，我们全都知道需要钢材喝点酒御寒，再猛子下去，然后红壤红沙路长江几百没有，怎么办？只有冒着生命的危险到江南去啊！很多人就牺牲在到鸡蛋去收购或者运这些物资的过程中。
1: 相对于子弹，炮弹的构造更加复杂。一天，军部送来一批旧炮弹，是敌人打过来没爆炸的，军部要吴运铎尽一切可能修好。吴运铎发现炮弹不爆炸是因为缺少引爆的雷拱，这是一种烈性炸药，当地没有，只能从旧炮弹中提取，十分危险。工人们想加入，吴运铎却自己抢在了前面。意外发生了，轰的一声巨响，雷拱在吴运铎手中爆炸，一瞬间他的左手四个半手指被炸飞，左腿膝盖炸出了一个血窟窿，左眼也炸瞎了。张来林说，
2: 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好几次，他根本就顾不上自己身体安全，他说我就是继续过关，没有谁比我懂得更多了，那危险其他人我做不出来，有困难有危险我第一个先上。他每次跟他妻子说我是去开会的，他继续知道摄像法师一个人把自己关起来做实验去。
1: 这些迫击炮弹最终在吴运铎的指导下修复成功，运往了前线。在简陋的条件下，吴运铎还和战友们制造出各类武器，成为战场对敌的杀手锏，而他也成为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熟知的枪炮大王。最让我敬佩的是吴运铎在研制武器的过程中全身100多处炸伤，甚至一条腿被炸断，但这些丝毫没有打倒他。张来林说，
2: 吴运铎他有几句名言让人很感动的，重的困难99拿不倒工人一双手，他是这种不畏困难百折不挠的这种精神，就是我们共产党人从弱小走向强大，战胜一切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
3: 生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对我们革命者来说，他只能有一个肯定的回答，生活的目的是为人民创造更大的幸福，真正的幸福是他看到了自己的劳动成果变成了人民的幸福，因此这也是他最大的幸福。
1: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吴运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关于青年怎样培养自己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演讲。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他把对党对人民的深厚感情融入笔端，写成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从此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如今在我们京湖县吴运铎实验学校新生入学第一课

0: 就是参观吴蕴铎纪念馆，观看吴蕴铎故事片。吴蕴铎把一切献给党的钢铁誓言，也如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激励着我们青年一代。
1: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张雪，淮阳台记者任科元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特别支持金湖县吴蕴铎实验学校。

我轻轻放开了手，低头沉默，安静的嘶吼。分开不过是眼泪暂时停留在我的眼眸，从今后你

就在感情到了无法挽留，而你又决意离开的时候，你要我找个理由让你回头，可最后还是让你走。

就在聚散到了最后关头，而你又决意忘记的时候，我也想找个借口改变结局，可最后还是放了手。

够。早知道我对这份感情难分难舍，当初说什么也不让自己。

时代。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七零八零九零还是划时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算仔细找也不找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

现在要喊什么 ？B boys, B 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紧裤子紧上衣，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露出尖牙，千万不要惊讶，心还正在发芽，别帮他假牙。Rock and pop, we dance and ain't no stopping， 跟我一起唱，快乐崇拜，快乐舞台，虽然快点像个病毒，病毒会传染。九年我们等待千禧年 ，Party 电子音乐疯狂玩整夜 ，Hip hop for life, that's right， 每个人嘴里喊着 What's up， 管你是不是。

0: 的情感我来，传开去建立一个快乐的时代。
1: 时代，这个生活时代，虽然什么时间千万不要倦怠，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晃悠。放肆的节奏，看你放肆的步，看你放肆的感觉，看我放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0: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0: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0: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7: 请不要饮用自来
5: 水。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8: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9: 是啊，3人2个菜，2个人1个菜，1个人叫外卖嘛。
8: 可是这样的话，
10: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2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10份外卖，10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10双木筷。车站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9: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0: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2个可降解餐盒，4杯碗筷，达到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多献出一点爱，采访一起保护生态。
2: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冬，感觸有如潮水般洶湧。若是情未凍，請跟我。

人比海里深，无用多牵挂。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君可见漫。

原来每点温馨，每点欢欣，每个梦，随缘当志，没一分可强求。回头看这一生。

原来每点温馨，每点欢欣，每个梦，随缘当知，没一分可强求。回头看这一

进进退退，如何能永久？冷冷暖暖都必须承受。

就要放过，我怎会想穿心窝？若是嫌弃了，再不蹉跎。如共你分开，应有机会再爱一个，不可能付出一生空虚过。

要放过，我怎会想穿心窝？若是厌弃了，再不蹉跎。如共你分开，应有机会再爱一个，不可能付出一生空虚过。

谁人定我去滑流，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对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

说你的心不再温热你的心，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我一样担心，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勉强你，只好为难自己，我为难我。

这晚在街中偶遇心中的他，两个决定不听见换跟他归家，深宵的冷风不准吹去他，他那悠悠眼神快要对我说话，轻轻身影飘飘身影默默转来吧，对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吧，贪心的晚风亦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

害怕，对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眼光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亦决意一生护着。

深宵的冷风，不准追去他，他那悠悠眼神快要对我说话，纤纤身影飘飘身影，默默转来吧，对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庇护的晚风，不要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

曾一起走过的日子，现在剩下我独行，如何让心声一一讲你知？从来无人明白我，唯一你给我好日子。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多少风波都愿闯，只因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

猜测总有天意，在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字。

只想解释当我不智，如今想听所讲谁知，神话绝望旧身影，今只得情一伤心的句子，神话绝望旧身影，今只得情一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抢先大事件，
2: 点滴说民生。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2: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智慧路灯管理系统全面投用，江苏百思腾机械兴建项目开工，白马翠枝挂硕果，蓝莓采收忙，石球谢塘社区推进3000亩高标准农田基插秧作业。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3: 本台消息，近日我区智慧路灯管理系统已全面投入使用，从过去的人工巡检定时开关，到现在的一频观全域，一键管全城，城区5万多盏路灯接入了管理系统，让城市照明变得更加智能。在区中山路灯养护服务有限公司的监控大屏上，接入系统的路灯运行状态一目了然。随着工作人员的操作，屏幕上不仅实时显示着每一盏路灯的开关状态、能耗数据，还能在几秒钟内完成对一条道路路灯的远程开关控制。区中山路灯养护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泽亮：
4: 原来的路灯控制系统都是通过固定的定时器固定的时间进行开关灯，现在这套先进的智慧路灯系统呢，通过3摇控制器计算当地的经纬度，计算日落日出的时间，加上光敏传感器，通过两者校准，得到一个更准确的开关时间，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开关灯时间，也减少了很多人工的调灯时间。
3: 这套系统每隔5分钟就会自动对全程路灯进行一次检查，一旦出现故障，大屏上会立即弹出报警，精准定位故障点，维修人员无需再像过去那样巡线排查，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到主动运维的转变。区中山路灯养护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泽亮：
4: 目前我们主城区的路灯来说，3摇控制器的覆盖率达到90%，台灯控制器的覆盖率达到60%。然后目前，逐年也会列计划增加这个改造的一个过程。最终目标呢是达到主城区100%覆盖。各乡镇呢，如果建设，单灯控制器以及3摇控制器，都可以接入我们智慧路灯系统进行控制。
3: 值得一提的是，在晚上10点后人流车流减少时，系统还能自动执行隔一亮一模式，在满足基本照明的同时关闭一半路灯，实现节能。同时结合老城区路灯改造，传统高耗能的高压钠灯正分批更换为 LED 节能光源，能耗下降60%以上。
1: 本来消息，6月8号上午，总投资5.1亿元的市重大项目，江苏百思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年产260套挤压机及金属剪切压缩生产线制造项目，在石丘街道民居工业园开工。项目建成以后，将有效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精度，助推石丘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江苏百思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2024年8月，是南京特云机械全资子公司。特云机械2010年落户石丘街道明觉工业园，主要从事金属剪切压缩产品研发制造，产品广泛应用于工程机械、冶金、能源等行业，出货占比达99%。本次开工项目位于石丘街道明觉工业园新业路以北，按照先租赁厂房后拿地建设模式分2期建设，

0: 期已租赁 0.4 万平方米厂房，二期将新增建筑面积 1.6 万平方米，全部建成以后可形成年产120套挤压机和140套金属剪切压缩生产线的能力。今年计划投资2.5亿元用于厂房及生产线建设。江苏百思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良新：
1: 我们目前已经有3个厂区，这个第4个厂区的新建将对于我们整个制造装备业的提升将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善。石丘街道对于我们整个项目的落地其实起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推动作用，一直给予很高的一个关心和支持帮助。年产值大概投产以后大概在3亿人民币左右，那么我们应该还是要再增加100多人的员工。
2: 本台记者报道，眼下白马镇1.2万亩蓝莓陆续进入采收期，莓农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加紧采摘、分拣、包装，全力供应市场。在石头寨村复合蓝莓园，成片的蓝莓树整齐排列，翠绿的枝叶间缀满了一簇簇果实。今年蓝莓园共种植 F6、L11、绿宝石等10多个品种，面积达100亩。从5月下旬开始，各品种陆续成熟，目前已进入采收高峰期。园内每天组织数十名工人采摘，预计今年总产量达3万斤。复合蓝莓园总经理冯青龙：
3: F6 的特点就是产量高。LCA 呢，它是谷子大。F6 现在的亩产值达到1.5万斤左右，销售还好。原来我们在南京有个自己的点，上海也有自己的点。
2: 在石头寨村苏静生态农业家庭农场，绿宝石和天后蓝莓正值盛果期。今年农场在保留绿宝石、天后、莱克西等经典品种的基础上，从云南引进了全新品种花香25，进一步丰富蓝莓品种结构。苏静生态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张有才：
4: 目前上市的有天后、绿宝石，每天有1-2千斤，直到7月20号左右，总产量应该在2-3万斤吧。因为我们这一块是红色底下嘛，采摘的人比较多，做一些这个网上销售。今年跟去年比的话，应该是增长。
2: 近年来，白马镇不断调整产业布局，优化蓝莓品种，加大品牌培育力度，延伸整合产业链条，开发出果酱、果酒、果干、原液等系列产品近百种，进一步提升蓝莓附加值，带动莓农增收致富。今年白马镇蓝莓采摘期从5月持续到7月，预计总产量近6000吨。
0: 本台消息，眼下已进入水稻插秧期，石丘街道谢塘社区正抢抓农学，全面推进3000亩高标准农田机械化插秧作业，为全年粮食稳产打下坚实基础。记者6月8号在谢塘社区高标准农田看到，田块平整连片，2台插秧机来回作业，嫩绿的秧苗被精准的栽插入田，整齐有序。种粮大户付典琴：
5: 我们今年在这水稻品种主要是这个华粮油919和那个南梗46，因为这个品种口感比较好，老百姓都比较认可。预计我们这个华粮油这个产量在1500斤左右，这个南梗46在1300斤左右。
0: 2024年，谢塘社区完成3000亩高标准农田建设，把原来零散不规则的小田块整合成连片大田，便于机械作业和统一管理，逐步形成以粮食种植为主的产业格局，土地产出率和经济效益明显提升。此次机插秧工作将持续半个月左右。石丘街道谢塘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傅章胜：
6: 后续我们将跟进保障供排水，不定期请农技人员对种粮大户进行技能培训，做好粮食稳产保障工作，通过机械化作业与精细化管理相结合，助力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双赢。
2: 请听一组短消息。近年以来，区委统战部深耕统战力型品牌，通过建强阵地、汇聚智力、服务基层等方式，推动统战力量融入基层治理。截至目前，共收集群众意见建议12条，组织统战人士开展调研建言8场，开展义诊、科技下乡等公益活动15场。6月10号上午，由区农业农村局、区商务局

0: 区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联合主办的高素质农民培育农产品电子商务专题培训班在南京玫瑰园开班，培训为期三天，聚焦电商运营、平台搭建、视频拍摄等方面，邀请行业专家和实战讲师授课，帮助学员提升电商运营能力，推动农产品销售。日前，省商务厅等五部门公布第四批江苏老字号名录，我区正大酒楼、中信食品榜上有名，加上之前入选的秦源食品、丽水茶叶实验厂、丽水宾馆，目前全区共有五家省老字号品牌企业。6月12号至15号，第三届 ART 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将在南京视觉艺术学院举办，设有艺术展览、学术沙龙、跨界创作等板块。此外，6月13号全区端午诗歌音乐会将在红蓝文化休闲广场举办，通过原创诗歌朗诵、器乐表演等形式展现诗意丽水的文化底蕴。
1: 这次的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丽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 923农民之友。
3: 你知道新农保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 923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0: 大家好，我是思源，这里是 FM 92.3农民之友。首先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为贯彻落实海洋渔船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要求，压实渔船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依港管船管人管渔货物，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通告，调整渔船进出渔港报告制度，实现海洋渔船进出渔港报告全覆盖。近日，记者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召开的第八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获悉，2026年全系统将新建或改造200家味农服务中心，积极参与建设和承接运营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加快发展烘干收储等农民迫切需求的服务，有条件的地区要配备应急抢收设备，提高应急服务保障能力。近日，江苏省人工智能加农业推进会暨农业农村局长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全省科技强农推进会议精神，总结2025年全省农业农村工作，推进实施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部署安排2026年农业农村重点工作。

0: 解读三农政策，
1: 传播农业科技，
0: 报道致富典型，
1: 关注百姓生活。
0: 现在是农民之友节目。
2: 田畴染金黄，麦浪碎飘香。连日来，我区广大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集中机械力量加紧收割小麦，确保颗粒归仓，进一步夯实全年粮食生产基础。眼下开发区绿生家庭农场800多亩麦田迎来收获季，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稳步前行，所过之处麦穗被收入机身，脱粒后的麦粒顺着卸粮口落入并行的运粮车上。该农场主要种植洋麦33、洋麦34和洋麦46，在农技人员全程指导和科学水肥管理下，今年穗粒饱满，整体长势好于往年。开发区绿生家庭农场负责人张立生：
3: 明天他们还要过来舞台帮忙抢割，农业局他们指导啊，用肥用药啊，有很多东西都是他们手把手的教我们。我们去年400斤到500斤就高的了，我们今天割的这个机器用千斤一亩的，跟去年相比的话高了有一倍的。
2: 在白马镇戴兆云家庭农场，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今年农场共种植1500亩小麦，主要品种为洋麦25和洋麦34，目前收割进度已经过半。今年农场采用了即收即烘即卖模式，收获小麦直接送入自建的循环式烘干塔，24小时内水分降至安全标准，既减少了转运损耗，也提高了效益。白马镇戴兆云家庭农场负责人张全国：
4: 之前的机械化，每天两个收割机加点班的话，我们能收200，今年流水还可以的，基本能达到800斤以上。我们建了这个烘干房，这都是对我们一个农业的一个帮助，方便了我们的种田。
2: 今年全区夏粮种植面积19.05万亩，根据6月1日农情调度，我区夏粮已收13.76万亩，进度超72%。其中小麦已收12.62万亩，针对前期降雨，我区组织清沟理商3.1万亩，调试保养农机1100多台，组建应急作业服务队10支，调配收割机420台，检查36个烘干点215台烘干机，保障夏粮烘干储存各环节紧密衔接，安全有序。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5: 新的学期马上就要开始了，爱家小贴士为家长朋友介绍可以塑造孩子好性格的食物。好动、注意力不集中、粗心大意的孩子可能是缺乏维生素 B 和富含精致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人工色素和食品添加剂都要负上主要责任，含铅铝高的食物也有相当的影响，因为重金属一旦存留体内就很难排除，最重要是影响孩子脑部的化学结构，容易出现智力减退、记忆力下降，这个时候应该避免吃含水杨酸盐类较多的食物，建议增加维生素 B 丰富的食物，比如动物肝脏、粗粮与含锌丰富的食物，比如鱼类、还有贝类、芝麻、牛肉、海藻等等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这几天，金桥镇芝山村复兴生态园的上百亩白玉琵琶陆续成熟，抢先上市，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采摘尝鲜。走进生态园，一棵棵琵琶树郁郁葱葱，金黄色的果实挂满枝头，散发出诱人的果香。游客们穿梭在园中采摘，体验收获的乐趣。
1: 它的这个品种啊，跟我们市面上见的还不太一样。它这个个头没那么大，但是它的这个琵琶的口感非常的甘甜，就很自然的那种味道。哎，大家也可以周末的时候带小孩过来一起体验一下。我们今天收获满满，采了一大筐呢。
0: 白玉琵琶呈椭圆形或高扁圆形，最佳采摘期为五月初到六月上旬。近年来，芝山村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大力发展复兴生态农业。目前，复兴生态园已种植白玉琵琶、翠梨等复兴水果500多亩，全部按绿色有机标准种植。金桥镇芝山村党总支书记李奇军：
2: 今年的丰收应该说已经是在望了，挂果挂了很多。我们几年精心的管理啊，这个琵琶质量也非常好，也欢迎我们广大的游客到我们这边来采摘。今年呢，我们想更多的是优惠，把我们广大的游客带到我们芝山来，让他们了解我们芝山现在的变化。

0: 直到病毒上
1: 白天即黑夜想缠绵身边搞那些见过的腼腆这的愿望穿着成员遇见那繁星点

0: 头，工人们正抢抓农时忙采收，林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走进秦淮梅园，青绿饱满的青梅缀满枝头，工人们穿梭在梅林间，熟练地采摘鲜果，一颗颗成熟的青梅即将运往加工车间。村民陈纳英：
1: 采的时候又采又大又好，没有瑕疵的。我们靠在附近的，就是在家里没有事情做，就是采一点生活费。
0: 秦淮梅园现种植青梅1300亩，红梅1200亩，另有100亩种苗培育区，已形成种植、培育、采收、加工一条龙的产业基地。每到青梅采摘旺季，园区最多可吸纳周边200名村民务工。今年预计青梅产量200吨，产值超3000万元。秦淮梅园工作人员史林霞：
2: 采摘的果子呢，一般要进行一些预处理啊，一般要经过清洗，然后挑选，还有些是去核做成梅肉，还会进入深加工，比如说腌制一些脆梅啊，然后呢做成一些蜜饯，还可以做青梅酒、青梅酱，扩大我们一个青梅的一个销售渠道。
0: 这次的农民之友节目播送完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7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聚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镊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器，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器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2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

0: 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我从小失明，不知道色彩是什么颜色。我已经很擅长用手触摸世界。我用手触摸动物饼干的奇特形状。我用手触摸深秋森林的满地落叶。我用手触摸爸爸妈妈额上的皱纹。我甚至用手触摸心爱女孩的漂亮眼睛。可是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双手。
1: 叔叔，我牵您过街吧。
0: 就是他拉起了我的手，那温暖的记忆长久相伴。
2: 您伸出手就是对他们莫大的帮助。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人在吗？
2: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好，下面我们复习一下昨天教的生词，来跟我读：安全，
1: 安全，
0: 安全，
1: 安全。
0: 我发现昨天默生词的时候，有同学啊把这个“安全”的“安”字的宝盖头写成了凸宝盖，它少了什么？
1: 少了一点。
0: 对，这一点千万不能少，少了就不安全了。
2: 字可以重写，生命不能重来，安全这一点时刻记心间。

酒，愉快玩笑后，能全然退后，你开心就够，这种感觉太亲厚。

讲一千句也不够，即使一刹有过冲动，还回首，这种恋爱太。

相送，送不走身影茫茫，烛光投影

叮咚，全看相识不相逢，难舍心痛，难舍情意如风，难舍你在。

需要缘分，放不下爱我的人，因为了解他多么认真。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2: 学这个没出息呀！
1: 第一次练基本功，
3: 好，忍着走。
1: 我哭了。10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中国人

0: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啊，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1: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3: 商纣王看完西伯侯姬昌给的本奏，是勃然大怒啊，刷刷刷三把两把把本章撕了个粉粉碎，拍案大呼啊，把此等逆臣给我推出去，枭首回旨。而是金瓜武士一起动手，往上一扑，把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崇禹和北伯侯崇侯虎全按趴在那里了。哎，这北伯侯崇侯虎不干了，怎么的？我冤枉啊！我这表上是西伯侯写的，那南伯侯你该杀杀，他们都是穿一条裤子的，一个鼻子眼出气的，那跟我没关系。我昨天晚上都已经跟他们决裂了。陛下，冤枉，推出去。推出去杀，冤枉冤枉什么的，该杀杀杀杀！哎，纣王啊，要么昏庸啊，连老婆孩子都敢宰，管你是谁呢？哎呦，这崇侯虎心说，我倒了八辈子血霉呀、啊，冤枉冤枉冤枉冤枉！被这金瓜武士是拖出午门呐、啊。纣王下命令，让老将军鲁雄监斩，速斩。速报，
4: 陛下且慢。
3: 谁人又说话呢？难道不知道与宁臣求情罪同一样吗？
4: 喂的，
3: 这喊陛下且慢的这俩人呢，一听好吗？这商纣王现在呀，是手里拿副牌，谁来给谁玩啊？啊，陛下，是臣。商纣王仔细一看呢，哦。这气稍微的往下降一降，怎么呢？闹了半天呢，不是别人，这是右班当中转出的两个大夫，中见大夫费仲、游魂，就这俩小子呀又出来了。他俩为什么出来呀？他俩一看呢，商纣王杀红眼了，把崇侯虎都拎出去了。崇侯虎那是我们的好伙伴啊，他在朝外，我俩在朝内。他在外面搜刮点民脂民膏，没少给我们俩送礼呀、啊。要是把他给杀了，那我们到哪找这么好的狗去啊？这是我们的同类呀、啊，不行，我们是同党，绝不能让同党受伤亡啊！所以这两人赶紧的出了班列，往那一趴。陛下息怒，臣等有短章。冒度天听，请陛下恩准。就说我们呢想说两句话，这两句话可能啊刺耳朵，请陛下您能够允许我们说。纣王啊也是分谁，这忠臣说话呀，纣王怎么也不爱听。像这奸佞只要一开口，哎，你别说，纣王啊就觉得挺好听的。就乐意接受，也是做给大家看看，哎，让大家看看，我不是一个不纳本章的帝王，那只要讲的有道理，朕是会接纳的。那不能光杀人呐，不能光私奏章啊，那也得表现表现大度的胸怀呀。

0: 二卿有何奏章啊？你们说吧。
1: 啊，多谢陛下。陛下，臣启陛下，四臣有罪，触犯天言，罪在不赦。但是江淮主有弑君者，鄂崇禹有赤主之谦，姬昌利口辱君，崇侯虎随众诬谤。哎，确实啊，这四个人都该死啊。但是呢，据臣公义，崇侯虎北伯侯素怀忠直，出力报国，为陛下您监造摘星楼，力胆披肝，监造寿仙宫，夙夜尽瘁，曾竭力公家，分毫无过。崇侯虎那不过呀是一位伯侯，他们三位伯侯都在那里上奏了，这北伯侯崇侯虎被陛下您召到朝歌，跟东伯南伯西伯住在一起，他们呢本来就是一体朝见天子的，那难免会被陛下误以为这崇侯虎随声附和。其实啊，陛下，那崇侯虎只不过跟他们一起朝王拜驾，根本就没什么本章上奏啊。不信陛下您看看，这崇侯虎北伯侯有没有本章啊？这周王一瞅也是啊，哎，还真就没本章。是啊，陛下，崇侯虎不过犯了随声附和之罪，实非本心呐。如果是不分皂白，玉石俱焚，那是有功而与无功同也。那意思呀，西、东、南这仨伯侯，他们没功啊。北伯侯给您呢，又盖摘星楼，又督建寿仙宫，那多大的功劳啊！他是有功之人呐，你不能把有功的、无功的全杀了啊！如果是那样，人心未必肯服啊！愿陛下赦崇侯虎毫末之生，以后将功赎今日之罪。纣王听了点点头，心说话呀，我刚才确实火气太重了，我怎么什么都杀呀？这个崇侯虎这人还是不错的啊，每一次我让干啥，人家马上就去干啥呀，人家可从来没有误过我的事儿啊，而且每一次都把这个事情啊办得漂漂亮亮的。如果没有崇侯虎，那未来谁给朕在外面办事儿呢？据二卿之言，崇侯虎往日既有功于社稷，朕当不负前劳。来啊，奉御官何在？臣在，马上传旨，特赦崇侯虎。哎呀，陛下圣明。这边奉御官赶紧出去，单赦崇侯虎。有人呢又把崇侯虎给赦免推过来了。哎呀，崇侯虎啊，吓得一身冷汗呐，来到九间殿上，扑通一声趴在那里了。这臣崇侯虎感念圣上不杀之恩。北伯侯，朕念在你往日有功的份上，另外呢也是费仲尤浑这两位大人为你求情，所以今天特赦于你，望你未来好自为之，多多为国立功，为朕报效，朕不会负任何一个功臣的。你看这纣王还真不错，还真就把费仲尤浑两人求情的人情啊给卖出去了。崇侯虎一听啊，哎呦，非常感激呀、感激费仲尤浑呐、那也感激纣王啊，臣敢不孝尽力，虽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以报陛下。也不知道是吓的，也不知道是感动的，反正是哭了。哎呦，这一下子呀，可惹恼了殿东头。

武成王黄飞虎。怎么的？黄飞虎一看啊，崇侯虎这个王八蛋给赦免了。那南伯侯呢？那西伯侯呢？这俩人也是无辜的，他们所言哪句错了呀？这武成王黄飞虎一看，今天把国丈东伯侯都给海了，这黄飞虎啊忍不住了，往外一迈步是直呼出班呐。不但是他，雅相比干、微子、姬子、微子启、微子衍、伯夷、叔齐，这七个王子一看武成王带头了，我们再不跟出来，西伯侯、南伯侯这性命就保不住啊！大家伙齐下火龙关吧，赶紧劝劝这位无道的昏君吧。啊，他们也觉得无道当然的，就是不敢说而已啊。于是八王全部出班跪倒啊。比干先说话了：“臣启陛下，大臣者乃天子之拱骨。江桓楚威震东鲁，素有战功，若言弑君，一无可证，安得加以极刑啊？况姬昌忠心不二，为国为民，使邦家之浮沉，道合天地，德配阴阳，人皆诸侯，义施文武，礼治邦家，制服反叛，信达军民，纪纲肃清，政事严整，臣贤君正，子孝父慈，兄友弟恭，君臣一心，不似干戈，不行杀伐，行人让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四方瞻仰，称为西方圣人。哎呀呀呀呀呀！纣王一听这些词儿，这纣王就腻歪西伯侯。怎么呢？好家伙，那合着我把天子之位让给他多好啊！哎呀，他厉害啊，德配天地啊，道合阴阳。哎呀，又什么子孝父慈了，兄友弟恭，那合着我这面都一无是处呗啊？什么这个行人让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那合着我这管理天下就不行呗？他还西方圣人了，我都没当圣人，他凭什么是圣人呢？喂，这要么说呀，这些忠臣劝谏应该有艺术性的。你对君主说别人好，那君主能听吗？你得一边拍一边呢进进忠言，最终达成良好的君王纳谏的目的就行了。那你这直眉瞪眼的光说人家好，暗中指责这个君王不咋地，那谁爱听你的话呀？所以听到这里呀，那纣王脸就刮得下来了。这比干呢还往下说呢：鄂崇禹身任一方重计，日夜勤劳王家，使一方无景啊。这些都是有功社稷之臣，其陛下一并怜而赦之，群臣不胜感激之至啊！对，把比干吓一跳，怎么的？我要离近了，能把我眼戳瞎？你兜什么兜啊？再看纣王听不下去了，纣王说：“王叔啊，你难道不知道吗？江桓楚谋逆，鄂崇禹、姬昌黄口蛊惑，妄言抵君，俱罪在不赦，诸臣安得忘保啊？他们刚才给我上的奏本，你们没听见吗？简直是胡言乱语，这是污蔑寡人，我焉能饶他们呢？”我这比干呢赶紧的往旁边黄飞虎那边一使眼色，那意思你们别干看着呀，你们也得上奏本呢，大家一起保本呢。黄飞虎赶紧的直呼向前：陛下，江桓楚、鄂崇禹那都是名重大臣的，素来无过，姬昌乃良心君子，善演先天之术，皆国家栋梁之才呀。今一旦无罪而死，何以服天下臣民之心？况且陛下，三路诸侯那都是带甲兵数十万，精兵猛将，不畏无人呐，人家也有军队呀。那如果他们的臣民知道他

们的君主，死非其罪，你杀死没事啊，如果他们犯了国法了，您怎么杀那大家也无话可说。问题是人家没罪，没罪把人家给杀了，让人家臣民知道了，又何忍欺君遭此无辜啊。如果说积心一城有那些极端分子，他们振臂一呼要向陛下您讨还公道，臣恐怕未来兵戈扰攘，四方黎庶倒悬呐、啊！陛下，现在国家还不安稳呢、啊，北海叛乱，文太师还没有平息呀、啊，彼端灾难未息，今又内起祸胎，国作何安呢、啊？望陛下怜而赦之，国家幸甚呢。喂，纣王啊，还没言语呢，齐德西王往前跪爬呀，陛下，今日要杀四大伯侯，恐天下难安，社稷难安，望陛下三思，望陛下怜而赦之，望陛下三思。纣王一看八王利剑呢，八王啊，八个王子呀，武成王、黄飞虎、雅相、比干，这也是老殿下呀，微子、姬子、微子启、微子衍、伯夷、叔齐，那老殿下、新殿下，这都算王啊，所以八位王子，那可以说呀，商朝王室顶梁柱，都在这里劝自己怜而赦之。自己要不同意啊，看这意思，这八个王子今天呢就不干了。也是啊，纣王心说，今天我如果把四大伯侯全宰了，这天下真的就很难安了啊，就有可能像黄飞虎所说那样，这四方都不安稳。我要想杀他们呢，我得慢慢杀，我不能一下子全给除掉。你纣王啊，这心呢又松了，原来费仲幽魂给他出的主意，把这四大伯侯招到朝歌，马上开的问斩，把这四条龙龙头全砍断，那谁还敢烦你呀？当时是这个逻辑，那现在呢他又想另外一条逻辑了，要是把这龙头全砍断了，龙尾巴全部打不冷，那玩意也不好治理呀。也罢，对这几个人呢还得区分对待，还得逐步对待，不能够一蹴而就。说的也是，姬昌朕也素闻忠良，但是不该受江桓楚他的蛊惑，随声附和，上本赤君，本该重处，但是众王与之求情，朕姑且看在朱清的面上啊，赦他的死罪吧。哎呦，这八个王子一听啊，高兴了，陛下圣明，陛下圣明。但是八个王子一听啊，先说话，我们最怕领导说但是了，领导在前面说跟天花乱坠似的，那玩意你全别听，那都没有用，最重要的在但是后面呢，又但什么事啊？但是江桓楚弑君，恶宠与谋逆，这是不能赦的，如果将其赦免，就怕他们归国有变，到那时卿等不得辞其则矣，所以对这两位罪大恶极之人以肃正典刑，诸卿再勿上奏，马上执行。这奉玉官赶紧说呀，赦免西伯侯姬昌，速催行刑，将江桓楚、恶宠宇以正国法。这等于啊，俩佞臣保着一个北伯侯，八个王子保着一个西伯侯啊。那东伯侯、南伯侯愣是没保下来，说东伯侯有前科啊，甭管是污蔑的还真的，反正有个弑君的罪名给他扣上了，他该死。那恶宠宇他招谁惹谁？

但纣王认为啊，恶虫与平常跟着姜桓楚俩人走得太近，这俩人呢一直是我的心腹大患呢，今天一起处置。至于西伯侯姬昌呢，一个呢大家都把他当仁人君子，越是这种仁人君子啊，越是这种人越不用害怕。这一个读书人，一个仁人君子，连个蝼蚁都不敢杀，他能怎么地呀？他还未来能敢反抗我呀？啊，他还是讲究君臣之义的。所以呢，给大家一个面子，就留下西伯侯吧，把那俩人立刻给杀了，尤其是姜桓楚给我海喽。姜桓楚早就推出去了呀。哎呦，这时大家一听呢，还杀呀，呼噜呼噜呼噜，大夫焦革、杨任等六位大臣又上前行礼呀，陛下，臣有奏章，可安天下。啊，纣王一听怎么着？现在这天下就不安了，还非得等你们？卿等又有何奏章啊？杨任、杨大夫说了，陛下，四臣有罪，天赦姬昌，乃八王为国为贤者也。且姜桓楚、鄂崇禹皆称守之臣，桓楚任重功高，素无师德，谋逆无政，岂得枉坐？崇禹性鲁无屈，直谏圣聪，无虚无谬。臣闻君明则臣直，直谏君过者忠臣也，耻于逢君者佞臣也。臣等目观国事艰难，不得不繁衍独奏，愿陛下怜二臣无辜，赦还本国，清平各地，使君臣喜乐于妖天，万幸讴歌于化日。臣民念陛下宽宏大度，纳谏如流，始终不负臣子为国为民之本心耳。臣等不胜感激之至。哎呀呀呀呀，纣王的腻歪呀，又是这套词儿。嘿，我好不容易把这四大伯侯找到朝歌了，原本想开刀问斩，把这四个人全部给杀了，以除后患。哎，这边呢保了个北伯侯，刚才给了你们个面子了，又保下了西伯侯，现在你们还不知足，还要保那东伯侯、南伯侯，实在是可恶！乱臣造孽，恶党黄蛇，桓楚弑君，海狮不足以尽其辜。这姜桓楚我必须杀了。怎么的？你想想，我把他闺女都杀了，我要把他放还回国，他能干吗？还什么清平各地，他根本的就得调兵打我呀，必须杀。海其师不足以尽其辜啊，把他剁碎了，剁成肉馅儿，那都消除不了他的罪名啊。崇禹谤君，枭首正当其罪。那鄂崇禹，你倒也看看人奏折呀，不看不看，反正他谤君了，谤君就该杀。各位爱卿，不必再强谏了，你们再要为他们求情啊，朕就认为你们是捧笔欺君，污蔑法纪。如再阻言者，即与二佞臣同罪，给朕肃正典刑。谁劝也不行啊！杨任一看，这位纣王算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谁也不敢再劝了。于是旨意一出，鄂崇禹枭首，姜桓楚好不惨呐、啊！用巨钉钉起手足，乱刀剁碎，就把他给海了。

弯腰，别再诉说我俩早已分手，像你教我伤心依然未够。

生跟你走，就算天边海角多少改变，一生只有风中追究，不想孤单的逗留，但求你你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

0: 去恋爱都只有烟火那刻的璀璨，如此简单，快乐不多于一晚。内心总有限，束缚怎可不惊叹？然后发现情或许转
1: 越讨好你，就

上，火热的心跌入槟榔河床，我用真情默默把你守望，绝望。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6: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

0: 企业可乐棒挡身，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2: 烧烤吃太饱，
1: 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2: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0: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2: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3: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黑白，白出了怎么花开，草绿绿出了绵延如海，花红红出了几分烈马，这醉醉出了一身所爱，黑白白出了怎么花开，草绿绿出了绵延如海，花红红出了几分烈马。

出的流星，跑路上没人找一颗是心，苦苦的追寻，茫茫然失去，可爱的可恨的多可惜。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中，梦不到被吹散，往事如风，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伤心的伤人的太伤心，何必想何必问何处是我家。

挥别的种种，挥不去的种种，挥不了被淹没一往情深，人已无可忍，恨不得别人害人的迷人的痴心人。也挣扎也牵挂也不是办法，走也罢留也罢，错了吗？今天涯明天又天涯，狠狠一巴掌忘了吧。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中，梦不到被吹散，往事如风。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伤神的伤人的太伤心。何必想何必问何处是我家。

子的流星，路上变成一颗星星，苦苦的追寻，慢慢让失去，可爱的可恨的多可惜。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中，我的他被吹散，往事如梦。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消失的笑容惹太伤心。回别的种种，回不去的种种，回不了被淹没，一往情深。人已无可忍，恨不得别人害人的面。

子，少年要珍惜，不要再犹豫，不要再迟疑，应该把冲动往上移。人生最初

看着人生太过灰暗，每每遇上遗憾，痛苦皆自寻，几多风雨不必怨，天会来护荫。

在我心，让这份诚意再扣紧。谁会令你离我心，心不可接近？有爱的声音，空气中，每日每夜每分主宰我心。

照亮，有爱的声音响于人生，每日每夜每分主宰我心，让这份诚意再扣紧，谁会令你令我心心不可接近，有爱的声音响于人生，每日每夜每分主宰我心，让这份诚意令

别再诉说我俩早已分手，像你教我伤心依然未够。

着泪流，很想一生跟你走。就算天边海角多少改变，一生只有风中追究，不想孤单的逗留。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很想一生跟你走。在我心中的

你未答我，往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很想一生跟你走。就算天边海角多少改变，一生只有风中追究，不想孤单的逗留。但求你未答我。

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

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

0: 解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3: 3秒钟，可以关掉机器，也可能酿成火灾。
4: 哎呀，当时听见门口有人喊我，我想去一下就马上回来，就没有关掉机器，结果一整个车间都没有了。
3: 3秒钟，可以靠边停车，也可能导致车祸。
4: 当时手机掉了，我就想，反正就弯腰捡一下，结果方向盘一打滑就。
3: 3秒钟，可以戴上头盔，也可能天降灾难。
4: 天儿太热了，他当时就说要不别戴头盔了，大家天天在工地上也没出过什么大事儿啊，结果他
3: 人生在世3万天，不要因为3秒钟的疏忽葬送了幸福。希望所有的悲剧只是一个关于3秒的小说，而不是新闻。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好，下面我们复习一下昨天教的生词，来跟我读：安全，
1: 安全，
0: 安全，
1: 安全。
0: 我发现昨天默生词的时候，有同学啊把这个安全的安字的宝盖头写成了凸宝盖，它少了什么？
1: 少了一点。
0: 对，这一点千万不能少，少了就不安全了。
2: 字可以重写，生命不能重来，安全这一点时刻记心间。
3: 盐城地处黄海之滨，沿海百姓曾饱受海啸之苦。西子军在盐城阜宁成立抗日民主政府后，和当地群众一起修堤筑坝，有力抵御了沿海自然灾害，保障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活，留下了一段阻海波于堤外、造平安于黎民的动人故事。

0: 我是宋公堤主题文化展陈馆讲解员顾典，由南到北一条龙，不让闲朝到富东，从此无有冲家祸，每闻朝声思宋公。在我们这里，这首民谣流传至今，而宋公堤更是无人不知。1939年8月，黄海沿岸遭受罕见的海潮侵袭，海潮所过之处，茅屋被掀翻，村庄被荡平，良田被吞没，上万百姓葬身波涛。沿赴沿海民众盼望能有一条坚固的海堤，挡住肆虐的海啸海潮。1940年上半年，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拨款20万元修筑海堤，由于国民党官吏的层层贪污克扣，历时数月，仅修成一座仅1米多高的海堤，被当地百姓笑称“韩小堤”。1940年10月，共产党领导的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由八路军第五纵队的共企部部长宋乃德担任首任县长。宋乃德到任之后，多次召开了爱国人士座谈会，听取了各方的意见，讨论了修筑海堤的议题。但由于此前国民党官吏假借修堤贪污，中饱私囊，导致当地士绅议员对抗日民主政府主张的修堤之事持怀疑态度。宋乃德耐心地说服他们，宋乃德之子宋其生：
1: 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老百姓谋福利，你说我来了老百姓水深火热不管，那是不行的，就违反他的初衷，要维护当地老百姓的生命的安全，一定要修海堤。
0: 1941年2月，阜宁县召开首届参议会，通过了修堤议案，开创了抗日根据地民主协商建设重大工程的范例。为了不增加人民负担，宋乃德代表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承诺，修堤费用以盐税做底，发行100万元的公债由政府偿还。会上还成立了修堤委员会，宋乃德任主任委员兼修堤总指挥，决定海堤分2段施工，先修北堤，后修南堤。盐城市委党史办宣传处处长王义云：
2: 当时就是修堤专门请了这个水利专家嘛来设计的这样一个方案，符合海潮啊来临的一个规律性的。同时修堤的一个是人数有限，经费有限，只能呢就是把它作为一个长的一个工期来逐步的进行修堤。就是在发动民众啊修筑宋公堤的过程中啊，是有很多的谣言在传播，但是呢宋县长呢在新四军和华东局坚定支持下呢，还是坚持呢将这个修堤的工程呢推进下去。
0: 1941年5月15日，海堤修筑拉开帷幕，先后有上万民工参加了修堤，吃饭喝水一时成为最大的难题。宋乃德派专人组织了几十辆牛车，从30多里外的地方日夜送水。新四军第三师也在自身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拿出储存的军粮接济驻堤民工。参与修堤工程的申维新老人生前接受采访时回忆：
3: 当时没有粮啊，共产党做好事儿，把军队的粮抽给我们，因为没有力气不能修堤，吃东西才有力气。
0: 6月梅雨季节到来，所筑堤堆遭到水淹雨浇，又逢十亿流行，修堤一线人心不稳。宋乃德不顾正患疟疾的病体，赶到工地与数万民工同吃同住，众人为他的热忱所感动，留下来继续修堤。经过日夜奋战，将原本需要3年完成的工程压缩至3个月。可就在筑堤工程即将竣工的前2日，日伪军的破坏由地下变成了公开。施工现场指挥共产党员陈振东被敌人绑架，面对酷刑，陈振东坚贞不屈，最终英勇就义，年仅24岁。1941年7月31日，全长45公里的瀚海大堤终于竣工。新堤刚建成，就遭遇了比1939年更为凶猛的海啸，冲击时间延长了20多分钟。但新海堤在狂风巨浪的冲击下，巍然屹立在海岸线上，守护着沿赴大堤的百姓。为了纪念以宋乃德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为修筑沿海大堤做出的贡献，老百姓将这道海堤称为宋公堤，并刻石为碑，永作纪念。盐城市委党史办宣传处处长王义云：
2: 宋公堤呢，它实际上是当时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与当地老百姓血浓于水啊，雨水深情的一个。

0: 个生动的一个体现，它其实也是呢屹立在我们盐城人民的心中，乃至啊这个我们中国人民的一个心中。接着我们共产党人呢、始终要把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作为最重要的事情来做。
1: 80多年潮汐更替，宋公堤岿然而立，护佑着沿岸百姓的安宁生活。宋公堤守护的这片海岸，也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续写着新的篇章。
2: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彭迪帆、张雪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盐城市委党史办、宋公堤主题文化展陈馆。

交接，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

0: 窗台，我从哭泣中醒来，看夜风吹过窗台。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3: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4: 请您付款。
2: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3: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2: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3: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2: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5: 碳达峰、碳中和，
6: 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5: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7: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5: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8: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5: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8: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5: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7: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5: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7: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我没有想过结局会如何落魄，至少我的心跳一直为你保持温暖。你眼神透露的难过，别担心我，这结局我早已看破，爱就爱了，又为何想要闪躲？我继续的过，爱难过苦难和脆弱，拜托我走的其实不是我想要的角色。只如果你的快乐是困境的解脱。

0: 我没有想过结局会如何如果，至少我的心跳一直为你保持温暖。你眼神透露的难过，别担心我，这结局我早已看破，爱就爱了，为何又想要伤我？我继续对我爱你过不那何脆弱，拜托我演的其实不是我想要的角色。假如果你能快乐，是困境的解脱，如何解脱？我其实问的是我。
1: 惊讶才是你，竟是我的心中的幸福。

梦里，偶尔泛起了雨季，泛起了你我之间的故事，一段一段的回忆。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民生。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智慧路灯管理系统全面投用，江苏百思腾机械兴建项目开工，白马翠枝挂硕果，蓝莓采收忙，石球谢塘社区推进3000亩高标准农田基插秧作业。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0: 本台消息，近日我区智慧路灯管理系统已全面投入使用，从过去的人工巡检定时开关到现在的一频观全域一键管全城，城区5万多盏路灯接入了管理系统，让城市照明变得更加智能。在区中山路灯养护服务有限公司的监控大屏上，接入系统的路灯运行状态一目了然。随着工作人员的操作，屏幕上不仅实时显示着每一盏路灯的开关状态、能耗数据，还能在几秒钟内完成对一条道路路灯的远程开关控制。区中山路灯养护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泽亮：
2: 原来的路灯控制系统都是通过固定的定时器固定的时间进行开关灯，现在这套先进的智慧路灯系统呢，通过3摇控制器计算当地的经纬度，计算日落日出的时间，加上光敏传感器，通过两者校准，得到一个更准确的开关时间，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开关灯时间，也减少了很多人工的调灯时间。
0: 这套系统每隔5分钟就会自动对全程路灯进行一次检查，一旦出现故障，大屏上会立即弹出报警，精准定位故障点，维修人员无需再像过去那样巡线排查，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到主动运维的转变。区中山路灯养护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泽亮：
2: 目前我们主城区的路灯来说，3摇控制器的覆盖率达到90%，台灯控制器的覆盖率达到60%。然后目前，逐年也会列计划增加这个改造的一个过程。最终目标呢是达到主城区100%覆盖。各乡镇呢，如果建设，单灯控制器以及3摇控制器，都可以接入我们智慧路灯系统进行控制。
0: 值得一提的是，在晚上10点后人流车流减少时，系统还能自动执行隔一亮一模式，在满足基本照明的同时关闭一半路灯，实现节能。同时结合老城区路灯改造，传统高耗能的高压钠灯正分批更换为 LED 节能光源，能耗下降60%以上。
1: 本来消息，6月8号上午，总投资5.1亿元的市重大项目，江苏百思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年产260套挤压机及金属剪切压缩生产线制造项目，在石丘街道民居工业园开工。项目建成以后，将有效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精度，助推石丘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江苏百思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2024年8月，是南京特云机械全资子公司

0: 秀云机械2010年落户石丘街道明觉桂园，主要从事金属减轻压缩产品研发制造，产品广泛应用于工程机械、冶金、能源等行业，出货占比达 99%。本次开工项目位于石丘街道明觉工业园兴业路以北，按照先租赁厂房后拿地建设模式分两期建设，一期已租赁 0.4 万平方米厂房，二期将新增建筑面积 1.6 万平方米，全部建成以后可形成年产120套挤压机和140套金属减切压缩生产线的能力。今年计划投资 2.5 亿元用于厂房及生产线建设。江苏百思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良新：
1: 我们目前已经有三个厂区，这个第四个厂区的新建将对于我们整个制造装备业的提升将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善。石丘街道对于我们整个项目的落地其实起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推动作用，一直给予很高的一个关心和支持帮助，年产值大概投产以后大概在3亿人民币左右，那么我们应该还是要再增加100多人的员工。
2: 本台记者报道，眼下白马镇 1.2 万亩蓝莓陆续进入采收期，莓农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加紧采摘、分拣、包装，全力供应市场。在石头寨村复合蓝莓园，成片的蓝莓树整齐排列，翠绿的枝叶间缀满了一簇簇果实。今年蓝莓园共种植 F6、L11、绿宝石等10多个品种，面积达100亩。从5月下旬开始，各品种陆续成熟，目前已进入采收高峰期。园内每天组织数十名工人采摘，预计今年总产量达3万斤。复合蓝莓园总经理冯青龙：
3: F6 的特点就是产量高，LCA 呢它是谷子大， F6 现在的亩产率达到175斤左右，销售还好。因为我们在南京有个自己的点，上海也有自己的点。
2: 在石都寨村苏静生态农业家庭农场，绿宝石和天后蓝莓正值盛果期。今年农场在保留绿宝石、天后、莱克西等经典品种的基础上，从云南引进了全新品种花香25，进一步丰富蓝莓品种结构。苏静生态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张有才：
4: 目前上市的有天后、绿宝石，每天有1-2千斤，直到7月20号左右，总产量应该在2-3万斤吧。因为我们这一块是红色底下嘛，采摘的人比较多，做一些这个网上销售。今年跟去年比的话，应该是增长。
2: 近年来，白马镇不断调整产业布局，优化蓝莓品种，加大品牌培育力度，延伸整合产业链条，开发出果酱、果酒、果干、原液等系列产品近百种，进一步提升蓝莓附加值，带动莓农增收致富。今年白马镇蓝莓采摘期从5月持续到7月，预计总产量近6000吨。
0: 本台消息，眼下已进入水稻插秧期，石丘街道谢塘社区正抢抓农时，全面推进3000亩高标准农田机械化插秧作业，为全年粮食稳产打下坚实基础。记者6月8号在谢塘社区高标准农田看到，田块平整连片，两台插秧机来回作业，嫩绿的秧苗被精准的栽插入田，整齐有序。种粮大户付典琴：
5: 我们今年在这个水稻品种主要是这个华娘油929和那个蓝根46，因为这个品种口感比较好，老百姓都比较认可，预计我们这个华娘油这个产量在1500斤左右，这个蓝根46在1300斤左右。
0: 2024年，谢塘社区完成3000亩高标准农田建设，把原来零散不规则的小田块整合成连片大田，便于机械作业和统一管理，逐步形成以粮食种植为主的产业格局，土地产出率和经济效益明显提升。此次机插秧工作将持续半个月左右。石丘街道谢塘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傅张胜：
6: 后续我们将跟进保障供排水，不定期请农技人员对种田大户进行技能培训，做好粮食稳产保障工作，通过机械化作业与精细化管理相结合，助力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双赢。
2: 请听一组短消息。

0: 近年以来，区委统战部深耕统战力行品牌，通过建强阵地、汇聚智力、服务基层等方式，推动统战力量融入基层治理。截止目前，共收集群众意见建议12条，组织统战人士开展调研建言8场，开展义诊、科技下乡等公益活动15场。6月10号上午，由区农业农村局、区商务局、区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联合主办的高素质农民培育农产品电子商务专题培训班在南京玫瑰园开班，培训为期3天，聚焦电商运营、平台搭建、视频拍摄等方面，邀请行业专家和实战讲师授课，帮助学员提升电商运营能力，推动农产品销售。日前，省商务厅等5部门公布第4批江苏老字号名录，我区正大酒楼、中信食品榜上有名，加上之前入选的秦源食品、丽水茶叶实验厂、丽水宾馆，目前全区共有5家省老字号品牌企业。6月12号至15号，第3届 ART 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将在南京视觉艺术学院举办，设有艺术展览、学术沙龙、跨界创作等板块。此外，6月13号全区端午诗歌音乐会将在红蓝文化休闲广场举办，通过原创诗歌朗诵、器乐表演等形式，展现诗意丽水的文化底蕴。
1: 这次的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丽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 923农民之友。
3: 你知道新农保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 923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0: 大家好，我是思源，这里是 FM 92.3农民之友。首先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为贯彻落实海洋渔船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要求，压实渔船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依港管船管人管渔货物，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通告，调整渔船进出渔港报告制度，实现海洋渔船进出渔港报告全覆盖。近日，记者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召开的第8届理事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获悉，2026年全系统将新建或改造200家惠农服务中心，积极参与建设和承接运营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加快发展烘干收储等农民迫切需求的服务，有条件的地区要配备应急抢收设备，提高应急服务保障能力。近日，江苏省人工智能加农业推进会暨农业农村局长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全省科技强农推进会议精神，总结2025年全省农业农村工作，推进实施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部署安排2026年农业农村重点工作。

0: 解读三农政策，
1: 传播农业科技，
0: 报道致富典型，
1: 关注百姓生活。
0: 现在是农民之友节目。
2: 甜绸染金黄，麦浪碎飘香。连日来，我区广大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集中机械力量加紧收割小麦，确保颗粒归仓，进一步夯实全年粮食生产基础。眼下开发区立生家庭农场800多亩麦田迎来收获季，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稳步前行，所过之处麦穗被收入机身，脱粒后的麦粒顺着卸粮口落入并行的运粮车上。该农场主要种植洋麦33、洋麦34和洋麦46，在农技人员全程指导和科学水肥管理下，今年穗粒饱满，整体长势好于往年。开发区立生家庭农场负责人张立生：
3: 明天他们还要过来舞台帮忙抢客，农业区他们指导啊，用肥用药啊，有很多东西都是他们手把手的教我们。我们去年400斤到500斤就高的了，我们今天割了这个接近1000斤亩了，跟去年相比的话高了有1倍的。
2: 在白马镇戴兆云家庭农场，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今年农场共种植1500亩小麦，主要品种为洋麦25和洋麦34，目前收割进度已经过半。今年农场采用了即收即烘即卖模式，收获小麦直接送入自建的循环式烘干塔，24小时内水分降至安全标准，既减少了转运损耗，也提高了效益。白马镇戴兆云家庭农场负责人张全国：
4: 之前的计划，每天两个收割机加点班的话，我们能收200，今天目测还可以的，基本能达到800斤以上。我们建了这个烘干房，这都是对我们一个农业的一个帮助，方便了我们的种田。
2: 今年全区夏粮种植面积19.05万亩，根据6月1日农情调度，我区夏粮已收13.76万亩，进度超72%。其中小麦已收12.62万亩，针对前期降雨，我区组织清沟理商3.1万亩，调试保养农机1100多台，组建应急作业服务队10支，调配收割机420台，检查36个烘干点，215台烘干机，保障夏粮烘干储存各环节紧密衔接，安全有序。
5: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6: 新的学期马上就要开始了，爱家小贴士为家长朋友介绍可以塑造孩子好性格的食物。好动、注意力不集中、粗心大意的孩子可能是缺乏维生素 B 和富含精致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人工色素和食品添加剂都要负上主要责任。含铅铝高的食物也有相当的影响，因为重金属一旦存留体内就很难。

0: 排除。最重要是影响孩子脑部的化学结构，容易出现智力减退、记忆力下降。这个时候应该避免吃含水杨酸盐类较多的食物，建议增加维生素 B 丰富的食物，比如动物肝脏、粗粮与含锌丰富的食物，比如鱼类、还有贝类、芝麻、牛肉、海藻等等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这几天，金桥镇芝山村复兴生态园的上百亩白玉枇杷陆续成熟，抢先上市，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采摘尝鲜。走进生态园，一棵棵枇杷树郁郁葱葱，金黄色的果实挂满枝头，散发出诱人的果香。游客们穿梭在园中采摘，体验收获的乐趣。
2: 它的这个品种啊，跟我们市面上见的还不太一样。它这个个头没那么大，但是它的这个枇杷的口感非常的甘甜，就很自然的那种味道。哎，大家也可以周末的时候带小孩过来一起体验一下。我们今天收获满满，采了一大筐呢。
1: 白玉枇杷呈椭圆形或高扁圆形，最佳采摘期为五月初到六月上旬。近年来，芝山村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大力发展复兴生态农业。目前，复兴生态园已种植白玉枇杷、翠梨等复兴水果500多亩，全部按绿色有机标准种植。金桥镇芝山村党总支书记李奇军：
3: 今年的丰收应该说已经是在望了，挂果挂了很多。我们几年精心的管理啊，这个枇杷质量也非常好，也欢迎我们广大的游客到我们这边来采摘。今年呢，我们想更多的是优惠，把我们广大的游客带到我们芝山来，让他们了解我们芝山现在的变化。

0: 冰山，相思直到冰冻霜。
1: 白天及黑夜，想缠绵身边，到那些见过的腼腆，在的眼眸转折成圆，遇见那繁星点。

0: 眼下和凤镇秦淮梅园的青梅已进入采摘旺季，漫山果实挂满枝头，工人们正抢抓农时忙采收，林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走进秦淮梅园，青绿饱满的青梅缀满枝头，工人们穿梭在梅林间，熟练地采摘鲜果，一颗颗成熟的青梅即将运往加工车间。村民陈纳英：
1: 采的时候又采又大又好，没有瑕疵的。我们靠在附近的，就是在家里没有事情做，就是采一点生活费。
0: 秦淮梅园现种植青梅1300亩，红梅1200亩，另有100亩种苗培育区，已形成种植、培育、采收、加工一条龙的产业基地。每到青梅采摘旺季，园区最多可吸纳周边200名村民务工。今年预计青梅产量200吨，产值超3000万元。秦淮梅园工作人员史林霞：
2: 采摘的果子呢，一般要进行一些预处理啊，一般要经过清洗，然后挑选，还有些是去核做成梅肉，还会进入深加工，比如说腌制一些脆梅啊，然后呢做成一些蜜饯，还可以做青梅酒、青梅酱，扩大我们一个青梅的一个销售渠道。
0: 这次的农民之友节目播送完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7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菊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镊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2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

0: 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3: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2: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富裕。

0: 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农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 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

0: 要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3: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3: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3: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

0: 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0: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5: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4: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5: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

0: 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2: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1: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2: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1: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2: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3: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0: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3: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0: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3: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

0: 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1: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兰，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0: 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令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前五月我国外贸总体表现和结构亮点、第34届中新经贸联委会具体情况、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高增长主要驱动力等热点问题进行回应。在回答前五月我国外贸总体表现和结构亮点的有关提问时，何亚东表示，我国进口潜力持续释放，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迸发，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出口结构持续优化，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多元市场纵深推进，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越来越广。在回答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高增长的相关提问时，何亚东说，近年来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的驱动下，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实现较快增长。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数据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 40%。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389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区块链等33项国家标准，明确技术与安全规范。发布工业互联网、工业数字孪生等6项国家标准，推动智能制造升级。发布航天器接地要求、载人航天器标志及使用要求、民用轻小型旋翼无人机降落伞系统通用要求等15项国家标准，为我国航空航天装备规模化应用夯实基础。据俄罗斯方面11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会晤，双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双边合作等议题。据悉，扎耶尼在会晤中透露，当天早晨有36架无人机袭击了巴林领土，巴林外交部随后证实了此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1号在德国柏林发布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全球极端高温天气频发，高温导致的健康问题和过早死亡病例数每年都在增加，心血管疾病尤其容易在高温影响下多发或加重。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墨西哥队将在当地时间11号的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坐镇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队。墨西哥队主教练哈维尔·阿吉雷在10号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将力争打破揭幕战不胜的魔咒。墨西哥队曾7次参加世界杯揭幕战，但5负2平，无一胜绩。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西北部、贵州中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

0: 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先来说一个之前热点事件的进展。您还记得那个被买家仅退款弄得很委屈的榴莲卖家吗？昨天傍晚，经过山东省互联网法庭庆云县法院调解，利用伪造霉变榴莲图片骗取仅退款的买家袁某的父亲，代表全家向商家程先生正式道歉，并自愿支付经济损失赔偿金1000块钱。差不多一个月前，河南濮阳销售冷冻榴莲果肉商家程先生称遭山东德州一买家恶意仅退款。程先生两次驱车1600公里赴山东德州维权，翻遍垃圾桶找到包装袋，却未见榴莲残骸，最终报警立案。5月8号，那位买家被山东庆云县警方依法行政拘留7天。商家多次表态，只要买家道歉便不再追究，但是迟迟没有等到回应。5月29号，商家对这位买家提起了诉讼。那如今这1000块钱是卖家程先生主动降价之后的金额。他说，我之前就跟法院说过，我要的是一个态度，既然对方道歉了，我当然接受，钱什么的也不那么重要。我们很多人在过去2个月当中关注过榴莲商家千里讨公道。那今天的热搜词条下面最高赞的评论是，社会多些这样较真的人，我支持。这次呢，我们也看到了执法部门在用高效来支持商家去较这个真。买卖双方，我们求的也是这个真。是不是真的收到劣质商品了？是不是真的该退款？费了一番周折，正义还是到了。程先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人，求真不怕麻烦。而这背后呢，仅退款3个字已经失衡。这个电商规则的初衷本来是针对商品损毁、变质、腐烂、丢件等等情况。可是现实当中，仅退款被恶意滥用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谁能够真的去审查买家提供的证据？那讨好用户的仅退款政策确实急需被纠偏。目前多家电商平台已经陆续优化了仅退款规则。今年2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也明确要求，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监管层面的态度非常明确，但是具体的实操当中呢，还有很多细节有待厘清。我们也期待程先生的这次千里求真换来更多良性循环，不止一盒榴莲，不止一次道歉。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与此同时，2025年度综合所得税个税汇算在6月底结束，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您退税了吗？那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动个税较快增长？又有哪些人拿到了退税红利？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12%。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较快，其中一个原因是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
1: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此外，很多公司的自股平台以合伙企业形式成立，自然人合伙人在减持股票时需要按经营所得缴纳个人。

0: 所得税，带来这类个税同比增长 14.1%。
1: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0: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 23.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15.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 39.7%， 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1: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8%。 黄立新表示，工薪所得个税增速快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0: 一是工资薪金申报人数同比增长近 4%， 成为个税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撑。二是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月均收入高于30,000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2%。 三是年初部分企业发放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增加，带动个税同比增长 12.1%。
1: 值得关注的是，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人所得税增长带来一定增收效应。比如不断加强对居民个人境外所得的宣传引导和政策辅导，取得境外收入的纳税人遵从度明显提高，1到5月份累计补缴税款约130亿元。再比如持续强化文娱和网络主播领域的税收监管，通过大数据及时发现并纠正从业人员涉税问题，进一步提升了纳税人合规意识和纳税遵从。另外，记者还从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 17%，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黄立新表示，个税收入与综合所得汇算退税额一增一退，体现个税调高汇低的属性，助力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
0: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而以工资薪金所得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所得个税汇算退税额也在不断增加。这一增一退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2: 这一增一退非常精准，也正是个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应有之意。我们也再次提醒您，6月30号之前要完成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看看您会不会被退税，有没有惊喜到账。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再过一段时间就到暑假了，您有没有带着家人孩子去旅游的计划呢？昨天，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那什么是旅游列车呢？坐着这些火车出门，不再只是单纯的赶路，而是像住进移动的度假酒店一样，白天看看风景，晚上睡一觉，醒来呢就到下一个景点了，也就是车随人走，景随车移，一线多游。那各地各部门会怎么样根据自身的特色来打造旅游列车和线路？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郭淼、林舒到各地去瞧一瞧。
4: 在湖北，国铁武汉局积极推进铁旅融合发展，今年首次开行的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就创新融合了铁路出行与旅居住宿功能，兼顾大众休闲出游与老年群体出行需求，增设文化社交区、音乐表演区等功能区域，打造高品质铁路文旅产品。目前从武

0: 汉出发，途经云南、贵州和新疆等地的三趟专列都已顺利开行，班次上座率更是达到了95%。国铁武汉局武汉武铁旅服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国际旅行社副经理姚思旭说，
1: 特色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有效减少旅途消耗。今年我们还将逐步推出金秋北国、雪国秘境、湖北全域等特色线路。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的《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2: 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0: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地红村等7个5A级景区、50多个4A级景区、10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3: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新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不光窗外一步皆是美景，沿线一座座高铁站也各有特色，一站一景，高铁站直接成为沿途区县的新晋地标和城市名片。
0: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今年1到5月，江西赣州地区已开行红色研学专列36趟，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4: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此外，南铁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计时票，专门适配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0: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措施提出了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的旅游服务体验。国铁成都局川之味餐饮公司经理张良介绍道，
5: 我们将在馆内所有动车组列车上推出红汤醇香小火锅、风味披萨、巴蜀熊猫元气简餐。上新的红汤醇味小火锅锅底是甄选正宗川式

0: 红汤菜品荤素搭配，有毛肚、脆皮肠，也有鱼豆腐、海带、木耳、藕片等新鲜食材，可以说是锅气十足。旅客可以在餐车购买，也可以通过扫描座椅扶手上的二维码进行扫码点餐，工作人员会送餐到座。
1: 山西省朔州市印建文旅副局长王丹凤介绍，依托不断完善的高铁网优势，当地持续承接沿线客流，有效带动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特色农文旅产品销售，拉动全域消费提质扩容。
2: 在高铁站增设文旅咨询、游客集散、便民休憩的功能，进一步优化车站和印建木塔、净土寺等景区的接驳交通，打通了下车及入园的出行闭环。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古建研学边塞风光主题的旅游列车，进一步地丰富我们晋北精品铁路旅游的线路。围绕印建木塔古建文化，我们也将探索开发古建筑研学专列、历史文化体验专线。
1: 措施对优质铁路旅游服务供给不足、规划布局衔接不够、旅游服务功能不完善、服务流程衔接不顺畅等问题也提出了针对性的举措。例如，措施提到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的开行力度，优化团体票订票规则和流程，持续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的信号连续覆盖等问题。
3: 以后啊，火车不只是把您送到目的地，还可以陪您玩一路。这不仅是交通工具的升级，也是我们旅行方式的一种变化。各地也在积极行动，迅速响应，从特色线路到贴心服务，都在努力地让您的旅途更轻松、更有意思。那这个夏天也不妨带上家人，去体验一把旅游列车的新感觉吧。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但是最近呢，记者发现网络上竟然暗藏着非法渠道，花几十块钱就可以定制假牌照，真假牌照通过肉眼其实是难以甄别的。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当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在现实当中啊，不少商家和车主为了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等环节，刻意的把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也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那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的现象背后还暗藏着什么样的黑产链条？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来了解一下。应受访者的要求，部分录音我们做了处理。
5: 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6: 就是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7: 只能上车管，是谁家也换不了，便民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5: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8: 我们店里就
9: 能
8: 上，
9: 这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8: 选不了，都是挨着连。
5: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10: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5: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10: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通常他那边他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90、100的在卖的。
5: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10: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

0: 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就是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1: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0: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1: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2: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的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才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有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字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1: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十二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3: 改装点就涉及的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就我挂个五个一六个一挂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依照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1: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3: 电动车牌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说按照国标这种生产出来，但是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上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是7位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他车像是电动摩托车，拦截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到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1: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

0: 就是要从技术上来封死造假的路子。希望这样的严管也可以成为全国的一种趋势。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

0: 网络视听成员同步开机。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1: 本台记者报道，五月下旬以来，我区各粮食收购企业积极腾仓扩容，开足马力，全力保障下粮颗粒归仓。目前国有粮食企业累计收购小麦 2.5 万吨，市场运行平稳。6月9日上午，在白马粮食购销公司库点，满载新麦的货车正有序过磅。农户张丽华告诉记者，这里服务到位，价格有保障，售粮款兑付透明，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农户张丽华，
2: 家里面种了有5000亩小麦，每年都是送到这边，不管来的早还是迟，他都给我们坚持把它下掉。这个价格也是国家的这个保护价以上的，我们把粮送到这边来又省心又放心。
1: 为确保收购质量，区粮食购销有限公司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建立完善的质量档案，实现粮食质量全程可追溯。区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白马片区经理赵建强，
3: 检测两个方面的指标，一个是物理方面的指标，包括小麦的水分啊、容重啊、不完善裂之类的，然后在化学方面呢，是检测呕吐毒素啊、重金属啊是否超标，只有达到国家标准要求的这个小麦才能进到库里面作为我们的国家储备粮。
1: 今年全区下粮种植面积 19.05 万亩，区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各收储库点通过价格公示、标准公开、样品展示以及专业咨询、快捷卸粮等措施，方便农户就近售粮。截止目前，我区政策性储备小麦入库量已达 1.7 万吨，整体收购进度超过 80%。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区政府召开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及地质灾害风险防控及典型案例解读培训会议，副区长张维珍参加。会通报了去年全区地质灾害防治成效，分析今年灾害趋势。截至5月，全区共排查出13处地质灾害点，均为小型险情，主要分布在开发区白马镇、红南街道和金桥镇等地。会议指出，我区虽已连续22年未发生地质灾害亡人事故，但目前正值汛期，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增多，防治形势依然严峻。张维珍要求区各相关单位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预防为主，摸清隐患点数，精准发布预警，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制度，要压实各方责任，强化部门联动和应急演练，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随后是地质灾害防治技术中心总工程师刘刚做专题授课，系统讲解滑坡、崩塌等灾害识别方法、预警指标及应急避险措施。
1: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由湖北知音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华苏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四部微短剧在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同步开机。湖北知音传媒集团是国内知名文化企业，积累了丰富的原创 IP 储备。南京华苏池文化传媒是扎根南京的文化产业代表性企业。此次双方在我区同步开机拍摄《卿卿相隐二》、《离婚分析师的甜蜜陷阱》、《贾明媛性欲外卖哥》、《明媛之校花谜案》四部新剧，题材涉及都市女性成长、现代婚恋观察、社会阶层碰撞、校园悬疑探秘，全程在我区取景。南京华苏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九叔，
4: 基本上每一部都在60集左右，真人实拍的这个剧的一个方式，但是同时我们还加大了其中有部分的 AI 制作，里面是做了一些融合。我们是一部拍完拍下一部，就紧接着中间不停歇，我们7月份拍完8月份就要上映了。
1: 紧凑的拍摄节奏对场景和配套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开基地的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由老工业基地改造升级而来，一期建成6000平方米实景拍摄空间，打造了办公室、医疗、宴会等20多个高频使用场景，剧组逐步出园即可完成绝大部分拍摄任务。今年以来，该园区已累计承接30多个剧组进驻，产业集聚效应加速显现。

0: 不能相信。近日，开发区联合区红十字会南京红十字训练中心开展为期3天的捐献血液、分享生命、无偿献血活动，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活动现场，大家在医务人员的引导下进行献血前的登记、初筛和准备工作。血液检验合格人员挽起衣袖献血。据统计，此次无偿献血活动共有532人报名参加，515人成功献血，献血总量达151310毫升。
1: 本台消息，眼下位于南京国家农高区的昆木有机农业有限公司种植的近20亩富硒枣黄桃甜蜜上市，果农们正忙着采摘装箱供应市场。桃园里翠绿的枝叶间色泽鲜亮，红润饱满的桃子挂满枝头，清香诱人。与传统金黄色黄桃不同，这批从南京农业大学引进的早熟品种果皮红润，形似脆桃，种植中通过科学补硒，使果实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硒元素，是名副其实的富硒健康果品。南京昆木有机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秀梅：
2: 我们通过第三方公司的检测，我们桃子的硒含量是每公斤在 0.1到0.5毫克，采摘期的话也就在20天左右，预计量能够采到2万斤左右。
1: 南京昆木有机农业有限公司是一家聚焦生态循环农业的高新技术企业，不仅种植富硒枣黄桃，还种有雪桃、梨、葡萄等多种水果，从6月到8月果香接力，甜蜜不断档。
3: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旧湖杂谈。
0: 请听广播杂谈。营旅融合，扎根乡土，方能行稳致远。上周六，由侯成月、张赤领衔主演的短剧《野火燎原》在丽水杀青。该剧全程在丽水取景，以飞燕网络视听传译员为核心，选取秦淮园公园、南京西浦狮虹酒店、凉棚下村等多处外景，呈现丽水秀美山水、田园乡村与都市休闲的多元风貌。该剧预计6月30号上线，红果平台预约人数已突破100万，拍摄期间更吸引大量粉丝前来探班。眼下影视赋能文旅早已不是新鲜模式，但真正能长久出圈、带动地方发展的影旅融合，从来不是简单的取景打卡、流量造势，而是深耕本土、做实内容的双向赋能。丽水依托本土实景拍摄短剧，以影视热度撬动地方消费，带动人气集聚，为新时代县域影旅融合发展提供了朴实又鲜活的发展思路。真正的影旅融合核心从来不是影视流量的短期透支，而是本土资源的深度活化。一方水土以山水风貌、人文底蕴、乡土气息，是影视创作的最珍贵的素材，也是文旅发展最核心的底气。摒弃流水线式的影视取景套路，立足本土实景，挖掘地域特色，让影视作品贴合乡土气质，承载地方韵味，才能让屏幕热度转化为城市温度，让短期客流沉淀为长效人气。影旅融合的本质是内容与土地的共生，流量与民生的共赢。影视为地方文旅搭建传播窗口，本土特色为影视内容注入灵魂，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种深度融合不仅能带动餐饮、住宿等民生消费，更能潜移默化地传播地方城市形象，擦亮本土文旅名片，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持久的内生动力。文旅发展没有捷径，唯有内容为本，扎根乡土，方能行稳致远。各地文旅发展应当摒弃浮躁心态，以内容立根基，以特色塑品牌，让影旅融合真正扎根乡土，惠及民生，让绿水青山与乡土烟火

0: 持续化为地方高价值发展的持久活力。
1: 请听两条短消息。连日来，区环境集团秦源污水处理公司采用高压水射流等方式，对城区致远路、高平大街等路段的42处因树根侵入造成管道堵塞进行非开挖修复。目前相关管网排水功能已全面恢复，有效保障城市排涝和居民生活。近日，第11届南京市幼儿足球嘉年华落幕，区实验幼儿园、区商业幼儿园和红蓝街道中心幼儿园的小将们奋勇拼搏，表现优异，共夺得趣味团体赛一等奖、吉尼斯个人挑战、我是小神童项目二等奖等12个奖项。
0: 这次的历史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据人民日报，戏剧传文脉，青春续华章。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的实施，为新时代戏剧传承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从经典戏剧的守正创新到稀有剧种的保护发展，从戏剧名家的匠心传承到青年群体的热忱参与，戏剧艺术正以更鲜活的姿态走进大众，浸润人心。1906年，浙江绍兴市嵊县现为嵊州市，东王村四支道统铺上门板，搭起一方简陋的戏台。李世全、高秉火等几位民间说唱艺人以落地唱修的底子，第一次穿上戏服，拿起道具登台演戏。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声清亮的唱腔拉开了粤剧120年薪火相传的序幕。5月至6月，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举办，12场大戏、3场小戏、折子戏专场呈现粤剧近年来的艺术水准，吸引众多观众。从善溪之畔的黄浦江畔，从乡间草台到都市剧场，从江南一隅到世界舞台，双甲子岁月流转，粤剧依旧青春亮丽。它成了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顶流，成了戏曲破圈的传播典范。120岁的粤剧为何依然这样年轻？嵊州市粤剧团的演出大巴还在路上，嵊州市下王镇上边村就沸腾了。青壮年在大戏台，老人小孩忙着搬凳子抢位置，女人们在家里煎煎炒炒，准备迎接408村赶过来看戏的亲友。每次嵊州市粤剧团到村里演戏，村里就热闹得像过年一样。我最喜欢看《碧玉簪》，看了10多场，还想看。一位掉了门牙的老太太，17点就吃过晚饭了，她站了第一排中间的位置，坐得近，看得见，听得清。演出从18点30分开始，18点刚过，台下已坐满翘首以待的观众。锣鼓一响，台下瞬间安静下来。在粤剧诞生地的嵊州，粤剧从不是高高在上的殿堂艺术，而是流淌的生活方式。漫步嵊州街巷、古戏台边、文化礼堂里、社区角落，处处可闻婉转乐音。老到白胡须，少到开裆裤，人人都能哼几句乐调，唱一段经典，是这座城市最鲜活的文化图景。粤剧的根深扎在民间，中国文联戏剧艺术中心主任邵玉叶感慨，粤剧从诞生之初就带着民间艺术的质朴与亲和，善于汲取民间养分，贴合百姓审美，这是其百年不衰的底气。根深才能叶茂，

0: 州深谙粤剧的民间本色，多措并举守护这份乡土文脉，让粤剧始终与百姓相依相伴。去年当地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粤剧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从制度保障、人才培养、全民普及等方面为粤剧培土施肥。百余家民间剧团扎根基层，年均演出超30,000场，把《梁祝》《红楼梦》《舞女拜寿》等经典剧目送到田间地头、山村院落，让粤音缭绕城乡。为了进一步激活民间粤剧活力，村粤赛事不设门槛，面向全民，三年间举办了近300场比赛，吸引了近5000名民间选手登台竞技，全网话题总曝光量超33.34亿。来自嵊州的三江街道的理发店老板罗雪红，获得了首届村粤赛事冠军以后，得到了一级演员陈雪萍的指导。以前都是自学瞎琢磨，通过比赛接触了不同的粤剧流派，还获得了专业老师的指导，唱戏的节奏、台风都进步了许多。罗雪红说，如今罗雪红跟戏迷朋友一起参与了街道的粤剧俱乐部，排演了多个剧目。从乡村戏迷到民间唱将，普通人在舞台上绽放光彩，让粤剧回归民间，贴近大众，真正成为百姓身边的艺术。同时当地持续活化粤剧文化地标，修缮东王村首演遗址，打造粤剧博物馆，让一代代人在触摸历史中感受粤剧的根基。我们不仅仅要培养专业演员，更要培养千千万万懂粤剧、爱粤剧的观众。嵊州市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说，台州椒江粤艺粤剧团团长熊连芬就是这支民间大军中的一员。他动情地说，20多年来我跟着剧团走村串户，台下观众从几十人到上千人，有老人，有孩子，有本地的，有外地的，粤剧对我来说不只是艺术，更是生活。民间是粤剧的源头，也是粤剧的归宿。正是这份深植民间的坚守，让粤剧经历了120年的风雨，始终保持本真的艺术温度，筑牢了这种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坚实根基。一个剧种的真正生命力，不在于它获得了多少奖项，而在于它在老百姓心中的分量。中国戏剧理论评论专委会主任崔伟说，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为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一个剧种能否保有青春，关键看有没有年轻人愿意学、愿意唱、愿意传。粤剧的舞台上从来不缺年轻的面孔。2024年，一名叫陈丽君的粤剧演员，凭借粤剧《新龙门客栈》中的精彩表演火遍全网。他在剧中饰演贾婷，将亦正亦邪的角色表演得淋漓尽致。社交媒体上，他的表演片段播放量数以亿计，无数年轻人第一次发现，原来粤剧可以这么飒。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幸运，更是我们这个时代给粤剧的机遇。已经是浙江小百花粤剧艺术生产与创作部副主任的陈丽君，谦逊而坚定。作为青年粤剧人，我们要以高度的使命感为粤剧注入青春活力，争取创作出更多讲好中国故事、赋予时代气息、彰显中华美学的优秀作品。陈丽君的身上折射出新一代粤剧传承人的群像，这种代际接力让粤剧的艺术基因在一代又一代人中传承焕新。在浙江音乐学院，一名来自辽宁的00后张同学的故事同样

0: 要感人。让他下定决心学戏的是新龙门客栈的短视频。我在短视频里刷到越剧，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戏曲可以这么有力量，这么有魅力。他跨越2000公里，高考越剧器乐专业，希望用新的理解去诠释传统。今年2月印发的《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将人才培养列为重点。近年来，全国设有越剧专业艺术院校报名人数连年增多。嵊州越剧艺术学校每年招收近100名学员，既有全日制专业班，也有面向社会开放的戏迷班。今年学校迎来18个省市的学生报考，录取率不到9%，这种热度恰恰说明越剧在年轻人中的吸引力。培养下一代要从娃娃抓起，嵊州实现越剧教育从民间戏班到专业院校，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覆盖，全市117所中小学开设越剧兴趣班，越剧进校园覆盖率达100%。00后卢孝田从小在嵊州长大，妈妈去理发店洗头时偶然听到票友在唱越剧，便萌生了让女儿学戏的念头。从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戏剧表演赛，到浙江省青年戏剧演员大赛，再到节目《跃动青春》，各级平台为他搭建了成长的阶梯。如今他已经成为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卢孝田说，我赶上了一个极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推陈出新的时代，是对青年一代充满信任，放手让他们去干的时代。更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青年演员选择扎根基层服务人民。熊连芬没有选择留在城市大团，而是创办了椒江越夜越剧团。近3年，剧团年演出都在300天以上，场次高达600多场。民营剧团条件艰苦，但离观众最近，台下坐着的都是最懂戏、最爱戏的人。陈连芬说，崔伟说，越剧演员队伍呈现出年轻化、基层化、本土化特有构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年轻人愿意来，愿意留，愿意唱，越剧就有未来。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哎呦，瞧这位看官俊得很喽，你且随我这边请。沿着戴望路盘山而上，嵊州越剧艺术学校的沉浸式越剧《梦回大观园》正在上演，观众踏进园门变成了戏中人。刘姥姥一路引导观众穿行藕香榭、九曲桥，演员就在身边演绎宝黛故事。观众何小阳说，这个剧的体验真新奇，打破传统镜框式舞台边界，创新演出形式，梦回大观园让观众置身园林场景中，与演员互动，实现了从观看到体验的升级，赋予越剧更具沉浸式的观赏体验。从2025年4月首演至今，已经演出了60多场，吸引了8000多人观看。创新是越剧传承发展的另一个关键词，一路走来，越剧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中国剧协副主席、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名誉院长毛维涛说，从最初的男班演绎，到女子越剧的兴起，再到男女合演的创新，从吸收昆曲、话剧艺术养分，到融合现代科技与传播手段，越剧始终在守正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步入新时代，越剧紧跟时代步伐，适配当代审美，实现破圈发展。 钱塘里扎根都市生活。

0: 交市井小人物，新龙门客栈打破传统舞台边界，打造沉浸式观演体验。核桃树之恋将家国大爱与平凡温情相融，粤剧剧目不断探索创新，贴合时代审美与观众需求。创新不仅体现在剧目创作和舞台呈现上，也体现在传播方式上。粤剧是最早触网的戏曲剧种之一，从早期的戏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到今天的短视频直播线上演播，粤剧始终走在戏剧传播的最前沿。紧跟融媒体时代的浪潮，青年演员们走进直播间演唱经典唱段，分享戏曲知识，打破时空限制，让更多人足不出户感受粤剧魅力。新龙门客栈等剧目通过网络传播，让粤剧从传统戏迷圈走进大众视野，成为备受年轻人喜爱的国潮艺术。中国国家京剧院原院长宋观林说，粤剧之所以能破圈，就在于他敢于打破边界，敢于跨界融合。他向昆曲请教典雅，向话剧借鉴人物，向电影学习叙事，向现代科技借力。戏曲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明确提出，推动科技赋能戏剧创作传播，这为粤剧的传承创新打开了无限想象空间。今年春天，杭州粤剧院携《金钗记》《舞女拜寿》《一缕麻》等经典戏连续下乡演出，所有剧目均由村民自主点单挑选。戏台上名家唱得酣畅，戏台旁美食市集香气四溢，台上台下戏里戏外热气腾腾。我们要让粤剧长在村里，也飞上云端。杭州粤剧院院长杜小京说，希望让传统戏曲突破时空界限，圈粉年轻群体，赋能乡村发展。粤剧的创新正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推进。中国戏剧导演学会副会长杨小青认为，创新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真正的创新是在尊重艺术规律的前提下，让粤剧与时代发展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与大众审美相契合。历经120年，粤剧为什么依然年轻？它的根深扎在民间沃土，它的枝伸向时代天空，它的花绽放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间。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本台消息，丽水区输送的优秀橄榄球运动员陈燕、苏露干、张楚燕，凭借出色的专业实力和运动成绩，成功保送苏州大学。陈燕与陆苏干均于2006年出生于丽水，同为江苏女子七人制橄榄球队队员，2015年进入丽水少体校训练，2017年加入南京女子橄榄球队，2022年双双进入江苏女子橄榄球队。他俩并肩作战，共同斩获了2019年江苏省橄榄球锦标赛乙组第一名，2020年江苏省橄榄球锦标赛乙组第二名，2022年江苏省第20届运动会橄榄球乙组第一名，2023年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女子橄榄球冠军，2023年青少年七人制橄榄球冠军赛冠军、锦标赛冠军，2024年青少年七人制橄榄球冠军赛冠军、锦标赛冠军，2025年第15届全国运动会七人制橄榄球第三名，2025年全国七人制橄榄球锦标赛第三名，2025年亚

0: 洲切人制橄榄球系列赛第二名。张楚燕2008年出生于南京，主要获奖包括2024年江苏省橄榄球锦标赛第二名，2024年江苏省橄榄球冠军赛第二名，2024年全国橄榄球冠军赛第一名，2025年江苏省橄榄球锦标赛第四名。陈燕、陆苏干、张楚燕三人曾就读于溧水区第一初级中学、溧水区第二高级中学，从溧水一路拼搏至省级、国家级乃至亚洲赛场。近年来，溧水区持续深耕体教融合发展路径，取得丰硕成果。由区体育局组训的南京市青少年橄榄球队自2018年组建以来，已累计为国青队、江苏省队输送窦兴荣、葛晨杰、张乐、刘雪鸭等优秀运动员十多名。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七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聚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镊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

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两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世界，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最不舍的是哪一个瞬间。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操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

0: 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 我被彭氏六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

0: 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1: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0: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1: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2: 请听长篇评书《朝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3: 商纣王看完西伯侯姬昌给的本奏，是勃然大怒啊，唰唰唰3把2把把本章撕了个粉粉碎，拍案大呼啊，把此等逆臣给我推出去，枭首回旨。而是金瓜武士一起动手，往上一扑，把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冲宇和北伯侯崇侯虎全按趴在那里了。哎，这北伯侯崇侯虎不干了，怎么的？我冤枉啊！我这表上是西伯侯写的，那南伯侯你该杀杀，他们都是穿一条裤子的，一个鼻子眼出气的，那跟我没关系啊。我昨天晚上都已经跟他们决裂了，陛下，冤枉，推出去，推出去杀，冤枉，冤枉什么的，该杀，杀，杀，杀。哎，纣王啊，要么昏庸啊，连老婆孩子都敢宰，管你是谁呢？哎呦，这崇侯虎心说，我倒了8辈子血霉呀，冤枉，冤枉，冤枉，冤枉！被这金瓜武士是拖出午门呐。纣王下命令，让老将军鲁雄监斩，速斩速报。陛下且慢。谁人又说话呢？难道不知道与宁臣求情罪同一样吗？喂的，这喊陛下且慢的这俩人呢，一听好吗？这商纣王现在呀，这手里拿副牌，谁来给谁玩啊？啊，陛下，陛下，是臣。商纣王仔细一看呢，哦，这气稍微的往下降一降。怎么呢？闹了半天呢，不是别人，这是右班当中转出的2个大夫，中见大夫费仲、游魂，就这俩小子呀，又出来了。他俩为什么出来呀？他俩一看呢，商纣王杀红眼了，把崇侯虎都拎出去了。崇侯虎那是我们的好伙伴啊！啊，他在朝外，我俩在朝内，他在外面搜刮点民脂民膏，没少给我们俩送礼呀。要是把他给杀了，那我们到哪找这么好的狗去啊？这是我们的同类呀！不行，我们是同党，绝不能让同党受伤亡啊！所以这两人赶紧的出了班列。往那一趴，陛下息怒，臣等有短章冒度天听，请陛下恩准。就说我们呢想说两句话，这两句话可能啊刺耳朵，请陛下您能够允许我们说。纣王啊也是分谁，这忠臣说话呀，纣王怎么也不爱听。像这奸佞只要一开口，哎，你别说，纣王啊就觉得挺好听的，就乐意接受，也是做给大家看看，哎，让大家看看，我不是一个不纳本章的帝王，但只要讲的有道理，朕是会接纳的。那不能光杀人呐，不能光私奏章啊，那也得表现表现大度的胸怀呀。二卿有何奏章啊？你们说吧。
4: 啊，多谢陛下。陛下，臣启陛下，四臣有罪，触犯天言，罪在不赦。但是姜桓楚有弑君者，鄂崇禹有赤主之谦，姬昌利口辱君，崇侯虎随众无谤。哎，确实啊，这四个人都该死啊。但是呢，据臣公义，崇侯虎、北伯侯素怀忠直，出力报国，为陛下。

嫁您监造摘星楼，力胆披肝；监造寿仙宫，夙夜尽瘁；曾竭力公家，分毫无过。崇侯虎那不过呀，是一位伯侯，他们三位伯侯都在那里上奏了。这北伯侯崇侯虎被陛下您召到朝歌，跟东伯、南伯、西伯住在一起。他们呢，本来就是一体朝见天子的，那难免会被陛下误以为这崇侯虎随声附和。其实啊，陛下，那崇侯虎只不过跟他们一起朝王拜驾，根本就没什么本章上奏啊。不信陛下您看看，这崇侯虎北伯侯有没有本章啊？周王一瞅也是啊，还真就没本章。是啊，陛下，崇侯虎不过犯了随声附和之罪，实非本心呐。如果是不分皂白，玉石俱焚，那是有功而与无功同也。那意思呀，西、东、南这仨伯侯，他们没功啊。北伯侯给您呢，又盖摘星楼，又督建寿仙宫，那多大的功劳啊！他是有功之人呐，你不能把有功的、无功的全杀了啊！如果是那样，人心未必肯服啊！愿陛下赦崇侯虎毫末之生，以后将功赎今日之罪。纣王听了点点头，心说话呀，我刚才确实火气太重了，我怎么什么都杀呀？这个崇侯虎这人还是不错的啊，每一次我让干啥，人家马上就去干啥呀，人家可从来没有误过我的事儿啊，而且每一次都把这个事情啊办得漂漂亮亮的。如果没有崇侯虎，那未来谁给朕在外面办事儿呢？据二卿之言，崇侯虎往日既有功于社稷，朕当不负前劳。来啊，奉御官何在？臣在，马上传旨，特赦崇侯虎。哎呀，陛下圣明！这边奉御官赶紧出去，单赦崇侯虎。有人呢又把崇侯虎给赦免推过来了。哎呀，崇侯虎啊，吓得一身冷汗呐，来到九间殿上，扑通一声趴在那里了。这臣崇侯虎感念圣上不杀之恩。北伯侯，朕念在你往日有功的份上，另外呢也是费仲尤浑这两位大人为你求情，所以今天特赦于你，望你未来好自为之，多多为国立功，为朕报效，朕不会负任何一个功臣的。你看这纣王还真不错，还真就把费仲尤浑两人求情的人情啊给卖出去了。崇侯虎一听啊，哎呦，非常感激呀、啊。感激费仲尤浑呐，那也感激纣王啊。臣敢不孝尽力，虽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以报陛下。也不知道是吓的，也不知道是感动的，反正是哭了。哎呦，这一下子呀，可惹恼了殿东头武成王黄飞虎。怎么的？黄飞虎一看啊，崇侯虎这个王八蛋给赦免了，那南伯侯呢？那西伯侯呢？这俩人也是无辜的，他们所言哪句错了呀？这武成王黄飞虎一看，今天把国丈东伯侯都给海了，这黄飞虎啊忍不住了，往外一迈步是直呼出班呐！不但是他，雅相比干、微子、姬子、微子启、微子衍、伯夷、叔齐，这七个王子一看武成王带头了，我们再不跟出来，西伯侯、南伯侯这性命就保不住啊。

家伙齐下火龙关吧，赶紧劝劝这位吴道的昏君吧。他们也觉得吴道当然的，就是不敢说而已啊。于是八王全部出班跪倒啊。比干先说话了：“臣启陛下，大臣者乃天子之拱骨，江桓楚威震东鲁，素有战功，若言弑君，一无可证，安得加以极刑啊？况姬昌忠心不二，为国为民，使邦家之浮臣，道合天地，德配阴阳，人皆诸侯，义施文武，礼治邦家，制服反叛，信达军民，纪纲肃清，正是严整，臣贤君正，子孝父慈，兄友弟恭，君臣一心，不似干戈，不行杀伐，行人让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四方瞻仰，称为西方圣人。哎呀呀呀呀呀！纣王一听这些词儿，这纣王就腻歪西伯侯，怎么呢？好家伙，那合着我把天子之位让给他多好啊！哎呀，他厉害，哎，德配天地啊，道合阴阳，哎呀，又什么子孝父慈了，兄友弟恭，那合着我这边都一无是处呗？啊，什么这个行人让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那合着我这管理天下就不行呗？他还西方圣人了，我都没当圣人，他凭什么是圣人呢？喂，这要么说呀，这些忠臣劝谏应该有艺术性啊。你对君主说别人好，那君主能听吗？你得一边拍一边呢进进忠言，最终达成良好的君王纳谏的目的就行了。那你这直眉瞪眼的光说人家好，暗中指责这个君王不咋地，那谁爱听你的话呀？所以听到这里呀，那纣王脸就刮得下来了。这比干呢还往下说呢：鄂崇禹身任一方重计，日夜勤劳王家，使一方无景啊。这些都是有功社稷之臣，其陛下一并怜而设之，群臣不胜感激之至啊。都把比干吓一跳，怎么的？我要离近了能把我眼戳瞎？你兜什么兜啊？再看纣王听不下去了，纣王说：王叔啊，你难道不知道吗？江桓楚谋逆，鄂崇禹姬昌黄口蛊惑，妄言抵君，俱罪在不赦，诸臣安得忘保啊？他们刚才给我上的奏本你们没听见吗？简直是胡言乱语，这是污蔑寡人，我焉能饶他们呢？喂，这比干呢赶紧的往旁边黄飞虎那边一使眼色，那意思你们别干看着呀，你们也得上奏本呢，大家一起保本呢。黄飞虎赶紧的直呼向前：陛下，江桓楚、鄂崇禹那都是明众大臣的，素来无过，姬昌乃良心君子，善演先天之术，皆国家栋梁之才呀。今一旦无罪而死，何以服天下臣民之心？况且陛下，三路诸侯那都是带甲兵数十万，精兵猛将，不畏无人呐，人家也有军队呀。那如果他们的臣民知道他们的君主死非其罪，你杀死没事啊，如果他们犯了国法了，您怎么杀那大家也无话可说。问题是人家没罪，没罪把人家给杀了，让人家臣民知道了，又何忍其君遭此无辜啊？如果说积心一成，有那些极端分子，他们振臂一呼，要向陛下您讨还公道，臣恐怕未来兵戈扰攘，四方黎庶倒悬呐。陛下，现在国家还不安稳呢，北海叛乱，文太师还没有平息。

息呀、啊！彼端灾难未息，今有内起祸胎，国作何安呐、啊？望陛下怜而赦之，国家幸甚呢、啊？喂，纣王啊，还没言语呢，齐德齐王往前跪爬呀，陛下，今日要杀四大伯侯，恐天下难安，社稷难安，望陛下三思，望陛下怜而赦之，望陛下三思。纣王一看八王利剑呢，八王啊，八个王子呀，武成王、黄飞虎、雅相、比干，这也是老殿下呀，微子、姬子、微子启、微子衍、伯夷、叔齐，那老殿下、新殿下，这都算王啊。所以八位王子，那可以说呀，商朝王室顶梁柱，都在这里劝自己怜而赦之。自己要不同意呀、啊，看这意思，这八个王子今天呢就不干了。也是啊，纣王心说，今天我如果把四大伯侯全宰了，这天下真的就很难安了啊，就有可能像黄飞虎所说那样，这四方都不安稳。我要想杀他们呢，我得慢慢杀，我不能一下子全给除掉。你看纣王啊，这心呢又松了。原来费仲幽魂给他出的主意，把这四大伯侯招到朝歌，马上开的问斩，把这四条龙龙头全砍断，那谁还敢烦你呀？当时是这个逻辑。那现在呢，他又想另外一条逻辑了，要是把这龙头全砍断了，龙尾巴全部打不冷，那玩意也不好治理呀。也罢，对这几个人呢还得区分对待，还得逐步对待，不能够一蹴而就。说的也是，姬昌朕也素闻忠良，但是不该受姜桓楚他的蛊惑，随声附和，上本赤君，本该重处，但是众王与之求情，朕姑且看在朱清的面上啊，赦他的死罪吧。哎呦，这八个王子一听啊，高兴了，陛下圣明，陛下圣明。但是八个王子一听啊，心说话，我们最怕领导说但是了，领导在前面说跟天花乱坠似的，那玩意你全别听，那都没有用，最重要的在但是后面的，又但什么事啊？但是姜桓楚弑君，恶虫与谋逆，这是不能赦的，如果将其赦免，就怕他们归国有变，到那时卿等不得辞其则矣。所以对这两位罪大恶极之人，以肃正典刑，诸卿再勿上奏，马上执行。这奉玉官赶紧说呀，赦免西伯侯姬昌，速催行刑，将姜桓楚、恶虫羽以正国法。这等于啊，俩佞臣保着一个北伯侯，八个王子保着一个西伯侯啊。那东伯侯、南伯侯愣是没保下来，说东伯侯有前科啊，甭管是污蔑的还真的，反正有个弑君的罪名给他扣上了，他该死。那恶虫羽他招谁惹谁了？但纣王认为啊，恶虫羽平常跟着姜桓楚俩人走得太近，这俩人呢一直是我的心腹大患呢，今天一起处置。至于西伯侯姬昌嘛，一个呢大家都把他当仁人君子，越是这种仁人君子啊，越是这种人越不用害怕。这一个读书人，一个仁人君子，连个蝼蚁都不敢杀，他能怎么地呀？他还未来能敢反抗我呀？啊，他还是讲究君臣之义的。所以呢，给大家一个面子，就留下西伯侯吧，把那俩人立刻给杀了，尤其是姜桓楚，给我狠。

0: 江欢楚早就推出去了呀。
1: 哎呦，
0: 这时大家一听呢，还傻呀，呼噜呼噜，大夫焦革、杨任等六位大臣又上前行礼呀。陛下，臣有奏章，可安天下。啊，纣王一听，怎么着？现在这天下就不安了，还非得等你们？卿等又有何奏章啊？杨任、杨大夫说了：“陛下，四臣有罪，天赦地赏，乃八王为国为贤者也。且江桓楚、鄂崇禹皆称守之臣，桓楚任重功高，素无失德，谋逆无政，岂得枉坐？崇禹性鲁无屈，直谏慎从，无虚无谬。臣闻君宁则臣直，直谏君过者忠臣也，耻于逢君者佞臣也。臣等目观国事艰难，不得不繁言独奏，愿陛下怜二臣无辜，赦还本国，清平各地，使君臣喜乐于妖天，万幸讴歌于化日。臣民念陛下宽宏大度，纳谏如流，始终不负臣子为国为民之本心耳。臣等不胜感激之至。哎呀呀呀呀，这纣王的腻歪呀，又是这套词儿。嘿，我好不容易把这四大伯侯找到朝歌了，原本想开刀问斩，把这四个人全部给杀了，以除后患。哎，这边呢保了个北伯侯，刚才给了你们个面子了，又保下了西伯侯，现在你们还不知足，还要保那东伯侯、南伯侯，实在是可恶，乱臣造孽，恶党黄蛇，桓楚弑君，海石不足以尽其辜。这江桓楚我必须杀了。怎么的？你想想，我把他闺女都杀了，我要把他放还回国，他能干吗？还什么清平各地，他根本的就得调兵打我呀，必须杀，海其师不足以尽其辜啊，把他剁碎了，剁成肉馅儿，那都消除不了他的罪名啊。崇禹谤君，枭首正当其罪。那鄂崇禹，你倒也看看人奏折呀，不看不看，反正他谤君了，谤君就该杀。各位爱卿，不必再强谏了，你们再要为他们求情啊，朕就认为你们是捧笔欺君，污蔑法纪，如再阻言者，即与二佞臣同罪，给朕肃正典刑。谁劝也不行啊。杨任一看这位纣王算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谁也不敢再劝了，于是旨意一出，鄂崇禹枭首，江桓楚好不惨呐、啊！用巨钉钉起手足，乱刀剁碎，就把他给海了。

潮，冷冰冷清冷风里，一切渐觉无聊。而细细碎碎那脚步

0: 转地球。这个少年看穿地球，赤裸的一片天空，我摊开双手接受所有最原始的节奏。你们感到心情放松，你们感到细胞跳动，节奏的变化，身体的摆动，让你全身放松。现在心不能啰嗦，看着我的领域之中，频率太震撼，你的心脏正在自己落。跟着我走，跟着我做，跟我点头，摆动双手，世界的一切的转动，连接到我的音乐，就跟着我的脚步在走。
1: 闭上眼睛，我们音乐世界的传统。
0: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1: 没有。

角。一人一部花火天空，照着领域不停播送，激发出的热情不能抵挡出其耳朵的诱惑。你听不进，你懂不懂？就在我掌控之中。你知不知道地心引力踩着永远拉不住我？和音乐力量合而为一，创造出新的世界秩序。不跟随的人，闭上你的。有别的变得更好了吗？有别的变得更出色吗？有别的比我们向往追求的音乐更出色吗？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别想压抑我们音乐世界的传统。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我奔着地球，哇哇哇！我看到你双手在那里一直翻转地球，哇哇哇！现在不是会啰嗦，是不是就不能继续离开这节奏？哇哇哇！让我看到你点头，跟着我的音乐一起跳舞着没错，哇哇哇！现在不是很闪躲，站得住就看我怎么翻转地球。

0: 自研的23900型两栖攻击舰，目前舰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排水量达到40000吨，比西北风级还要大。但这艘舰的生产基地在克里米亚的克赤造船厂，受俄乌冲突影响，工期进度一推再推，两栖战力不足，对俄罗斯维护领土主权和海外利益已经造成了直接影响。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15-5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农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3: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4: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5: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2: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

0: 炼厂负责人冯振举。
1: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蒸鸡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

0: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1: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

0: 原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和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和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3: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2: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5: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2: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6: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

0: 200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海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5: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4: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程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6: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7: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4: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1: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0: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0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

0: 个便民生活圈。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十八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十一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0: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一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揭幕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开启燃情一下，留下哪些名场面？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伊朗各方均已批准美伊协议，取消原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一度剑拔弩张，旋即峰回路转，地区局势究竟会走向缓和还是恶化？
0: 铁路儿童旅游季次票正式上线，记者帮您算笔账，家庭出游怎么买票最划算？
1: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第一篇《闽宁镇的巧媳妇》，从西海固移民搬迁到闽宁镇的媳妇们如何通过直播把两地特产卖向全国。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幕。揭幕战中，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墨西哥队球员胡利安·基尼奥内斯打入本届赛事首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表示，美伊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他还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该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一旦签署，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

关闭状态。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伊朗已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声明还称，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对于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包括美国和伊朗在地区的军事行动及相关敌对言论深表担忧。古特雷斯重申，真正的对话和谈判是唯一出路，他敦促美国和伊朗加倍努力达成一份全面持久的和平协议。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天气方面，南方地区12号起预计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12号到18号，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西部、浙江西南部、江西东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80到300毫米，期间上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体育方面，2026年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悉尼展开，各单项第二轮争夺出战国羽选手表现出色，在昨天的比赛中全部取胜，其中董天瑶经过三局鏖战淘汰了男单头号种子中国台北选手周天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湖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蝴蝶，蝴蝶，将我这样打吗？救我！救我！
2: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2-0战胜南非队，取得小组赛首胜。
2: 2010年世界杯首次登陆非洲，南非作为非洲首个东道主，揭幕战的对手呢正是墨西哥，最终2-1战平。时隔16年，两队再次在揭幕战相遇，而这一次笑到最后的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两队一共吃到3张红牌，这场揭幕战的跌宕起伏可见一斑。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一起去感受本次世界杯揭幕战的精彩瞬间。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里是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杯的第一场开幕式在墨西哥城举行。本届世界杯是史上首次由墨西哥、加拿大、美国3国联合承办，开幕式也创新采用了 3D 联演的模式，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各办一场独立的开幕式。国际足联希望这3场开幕式能把音乐、文化和足球结合在一起，既反映每个国家的特色，也体现本届世界杯的团结性。今天凌晨的第一站开幕式在阿斯台克体育场，世界杯期间改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这是世界杯办赛经历最丰富的场馆。1970年

0: 和1986年世界杯，贝利和马拉多纳这两位足坛传奇先后再次捧得金杯，他们在球场内庆祝的画面也成为了世界足坛的经典瞬间。开幕式向1970年的巴西队、1986年的阿根廷队以及贝利和马拉多纳致敬。
1: 拉丁天后夏奇拉的登场将文艺展演的氛围推向高潮，
0: 夏奇拉的献唱则为这座球场迎接第三次世界杯的创举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随后的揭幕战由墨西哥对阵南非，开场第九分钟，南非队后场传导，西索尔接门将传球后停球稍大，被利拉抢断。
1: 墨西哥前场形成了抢断，打门漂亮，球进了。
0: 基尼奥内斯得球后大力低射破门，墨西哥1-0领先。基尼奥内斯是从哥伦比亚规划的进球机器，本赛季在原利物浦主帅罗杰斯调教下，在沙特联赛打进33球，荣膺金靴。如今他又斩获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中北美球员打进单届第一球。1-0的比分一直保持到上半场结束，下半场送礼丢球的南非队西索尔作为最后一名防守球员，放倒形成单刀之势的古铁雷斯被直红罚下，西索尔成为1966年以来世界杯第三位单场失误导致丢球而且吃到红牌的球员。第66分钟，墨西哥队换上两名球员，其中17岁240天的小将希尔维托莫拉的出场最为引人注目。2008年10月出生的他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球员，而今他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6年轻的出场球员。这次换人后墨西哥立刻扩大比分，
1: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看看墨西哥队是否还能够制造机会，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才可以。基尼奥内斯现在打到禁区里，右侧的起球，头球破门，球进了。
0: 第67分钟，阿尔瓦拉多右路传中，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攻入职业生涯世界杯首球。第83分钟，南非队雪上加霜，紫瓦内击打阿尔瓦拉多头部，主裁判复核 VAR 后将其红牌罚下，南非队仅剩9人应战，成为2006年荷兰对葡萄牙各被罚下两人后世界杯首支单场有两人吃到红牌的球队。伤停补时阶段，墨西哥中卫蒙特斯阻止对方突破也被红牌罚下，但南非队已经无力回天，最终墨西哥队2-0获胜。
2: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赛，看球聊球的火热氛围又回来了，预测夺冠热门是每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那这届世界杯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看好哪几支球队呢？白话世界杯一起来听。
3: 一个最大的终极悬念一定是这届世界杯的冠军会是谁呀？之前有很多的预测，甚至给了各支球队不一样的概率，但是我从来不关心这些概率，因为在我心中，世界杯冠军的概率只有两个，最后夺冠的球队夺冠概率100%，剩下其他的球队夺冠概率0%。所以赛前的18%、15%、13%，可能是属于数学老师的幽默感。谁夺冠？你问我，我把法国排在第一，原因不复杂。4年来失意的姆巴佩，去年夺得金球的登贝莱，这一年横空出世达到巅峰的拜仁奥利塞和曼城的谢尔基，他们让现在的法国比以往更强，还有他们的教练一直是德尚，这种稳定性无以复加。更何况我一直觉得在全球选材和种族融合的过程中，法国在所有的强队里做得最好，这也是他们能连进两届世界杯决赛的重要因素，并且将持续强大。能干掉他们的唯一因素只有是不是真正的团结。更衣室决定场上，更衣室决定结局。我排第二位的是英格兰与葡萄牙并列。莱因克尔曾经说过，足球就是11个人踢，但是最后总是德国人赢的一种游戏。那么现在他们的主教练是德国人，加上在德国状态爆棚的凯恩，还有连帕尔默和福登都落选的强大阵容，冲进4强应该是底线。而葡萄牙论阵容绝对世界前三，看看连续夺得欧冠的大巴黎，中场的核心是哪国人，看看刚创造英超赛季助攻纪录的是哪国人，再看看跟梅西绝代双骄的另一位是哪国人。如果有什么能阻挡葡萄牙走得更远，那可能就是主教练解决更衣室的能力和如何使用好 C 罗的能力。再然后我选巴西，本来呢在我心目中巴西可以更靠前，但他的主教练是意大利人，世界杯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冠军的主教练是外国人。可是这一次英格兰和葡萄牙其实也面临这个问题，走没有人走过的路，人多了就可以抱团壮胆。还有一点很重要，内马尔，过去一年安切洛蒂从来没有演练过有内马尔的巴西队，但可能出于名气、实力加上赞助商等很多因素，内马尔回来了，如何迅速拧成一股绳。还要说一点，他太重要了。欧冠决赛结束之后，巴西球员马尔基尼奥斯作为大巴黎的球员没有庆祝，而是长久抱住阿森纳罚丢点球的同胞加布里埃尔，

0: 那段时光是足球场上最美丽的静止，也是巴西足球可能团结的力量源泉。只要真正的团结，巴西就会是其他球队的噩梦。很多人一定会说，怎么到现在还没提西班牙呀？因为它太热了，太被大家看好了，常常踢得太美丽了。而世界杯赛场常常在证明一个道理，功利是功利者的通行证，美丽是美丽者的墓志铭。研究一下这几十年的决赛就能知道，功利足球走得最远。上届决赛意外地踢出3-3，所以才被称为史诗。而制造这史诗的一方教练斯卡罗尼就一直在说，防守决定冠军。所以我不敢在西班牙这说的更多，只能祝他们好运，因为我也很喜欢他们。最后呢，自然有人会说了，怎么不提你特喜欢的阿根廷啊？很简单，因为我是真喜欢阿根廷啊。我怕我像贝利，所以我以另外的方式支持。阿根廷队小组出线就完成了第一个目标，到了八强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其他的竞争者，我谈论他们可能得冠军，但是阿根廷，我永远关注的是他的下一场比赛。最后呢，要祝每一个有梦想的球队和每一个有梦想的我们自己都好运。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将历时39天，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从32支扩军到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至104场，创下世界杯历史新纪录。对于中国球迷的好消息是，大概70%的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中午11点进行，无需熬夜就能沉浸式感受绿茵激情。
2: 再为您预告一下本届世界杯接下来的赛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将进行 A 组第一轮的另一场小组赛，由韩国队对阵捷克队。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 ,B 组小组赛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将迎来首秀，对手是波黑队。明天上午10点 ,D 组的比赛中，另外一支东道主美国队将迎战巴拉圭队。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1号晚上的7:16，一度已经逼近一个让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最后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曾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并威胁夺取哈尔克岛。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奇斯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
2: 然而形势很快又发生了变化，特朗普之后又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因此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
1: 特朗普说，据他了解，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美伊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特朗普还称，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立即开放。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
2: 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行动，霍尔木斯海峡的局势更加不安全。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以及伊朗武装部队早些时候发布的声明，霍尔木斯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已获通行许可的船只，请保持耐心，等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进一步指示。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已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所有未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船只均可使用这些航道。美军已做好相关部署，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1: 围绕是否关闭霍尔木斯海峡，伊朗与美国各执一词。不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目前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实际上仍不顺畅。
4: 霍尔木斯海峡实际上还处于基本上被封锁的状态，因为现在是美国和伊朗双封锁嘛。美国是封锁从海峡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然后伊朗名义上说是只封锁和美国以色列有关的船只，实际上是封锁了绝大多数的船只。那么现在美国说伊朗没有封锁。

0: 海峡，特朗普说过去一个月在美军的引导和保护之下，一个月有200艘油轮出来，总计有1亿桶石油，但是它的量还是很小的，因为过去一天海峡就要出那个2000万桶石油，现在特朗普说一个月才出了1亿桶石油，所以这确实可能在美国悄悄引导一些船只出来了，但是它的量是很小的。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
2: 声明称，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说将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又迅速称取消原定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美方称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美伊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伊朗则表示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美国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通行，伊朗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形势究竟会如何发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伊朗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呢，对美国的确将产生多重影响。首先呢，就是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的加剧。伊朗宣布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后，国际石油价格已经再度上涨，美联储降息空间被压缩，特朗普面临的经济政治压力进一步上升。第二呢，就是盟友的不满情绪加剧。由于美伊之间的冲突长期延宕，那么美国在欧洲和亚太的盟友都要为此来承担更多的国防及经济上的压力，对于美国的不满情绪也在积聚。第三呢，就是全球产业链的反噬。那么化肥、化工、半导体等关键物资的断供正通过供应链向美国国内进行传导。但毕竟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绝对实力差距是客观存在的，那局势升级的选择权确实更多落在美方。特朗普明确表示，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就将继续进行军事打击，等于是主动承担了决策责任，全面的走上这种以战逼降的路径。此外呢，当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确定因素，就是以色列。以方虽然没有参与此轮行动，但却已经进入到警戒状态。如果以方持续在黎巴嫩战线作战，肯定会造成海湾战事的联动，那想要实现地区全面和平就会更加困难，而冲突的长期延宕也可能会持续升级，面临的这种全面失控的风险是难以忽视的。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年是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国家数据局昨天上午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城首场新闻发布会。当下数据要素已深入渗透到多个领域，让办事少跑腿儿，让出行更方便，无时无刻不在便利着人们的生活。
1: 两年多来，我国在挖掘数据价值、推动数据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方面取得了哪些新成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两年多来，全社会数据意识明显提升，数据要素价值正在加速释放。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栾杰带来了一组亮眼的数据。
9: 我们累计发布417个典型案例，11个行业领域的760个数据要素城典型场景指引，提前超额完成打造300个以上场景的目标。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
8: 两年多来，数据要

0: 素已经深入渗透到交通运输、住房建设、科学研究、气象服务、应急管理等各个领域，实实在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先来看交通运输方面，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交通运输行业的数据底座已经初步形成。
1: 交通运输部建成了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信息平台，综合交通运输数据资源库汇集高价值数据近500项，支撑35个业务信息化系统的高效运行，对接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汇聚数据29亿条，推动容量达76个TB，分两批次，支撑全国20个区域开展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累计完成了3500多公里高速公路、5300多处公路、水路附属设施数字化改造任务。
0: 在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副主任梁爽举了几个让老百姓办事更方便的例子。
2: 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推进水电气网联合报装一件事儿，项目开工一件事儿，联合验收一件事，为企业办理审批服务事项近320万件。依托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平台，加强跨部门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全面落实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儿，累计发放贷款超62万笔。
0: 科学数据是科技创新的燃料。中国科学院科技基础能力局副局长张运介绍，2年多来，中科院已经建起了一个庞大的科学数据资源体系。
3: 截止2025年底，全院累计汇聚科学数据超过了320个 TB，形成了覆盖多学科、多领域的科学数据资源体系。自主建设运行科技资源标识服务平台 CSTR， 实现设施、人员、数据、论文等核心科技要素的全流程赋码。
0: 气象数据与各行各业都息息相关。中国气象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沈立峰说，2年多来，气象部门不仅开放了大量数据，还在探索让气象数据安全地进入市场流通。
4: 先后向全社会开放7批12类101种气象数据，累计向130万用户提供了334 TB 的气象数据，支撑21个行业和领域创新开发应用气象数据，连续启动2届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的示范计划，包括伏羲、盘古在内等14家大模型使用气象数据同场竞技。
0: 在应急管理领域，数据要素正在成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力量。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副司长赵志刚举例说，通过电力数据就能辅助判断企业的安全生产状况。
5: 基于电力数据，构建异常生产停工研判分析模型，形成电力柱应急应用场景，为督促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提供数据支撑。汛期利用铁塔、通信、遥感大数据自主分析城市耐涝、暴雨、台风和地震地质灾害，辅助研判三段情况。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近年来，人们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带小朋友一起坐火车呢，家长肯定都希望买票的时候能更优惠一些，更方便一些。
8: 为了进一步满足家庭亲子旅游出行需求，国铁集团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服务，从昨天开始，儿童旅客就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了，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7: 其实呢，季次票呢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可能很多乘客之前呢没有注意到过，但是呢，它对于那些经常乘坐固定线路的乘客来说呢，就非常合适，非常划算。但是过去季次票只有成人旅客可以买，现在新服务丰富了家庭亲子出行票务产品，将显著降低家庭出游成本。
8: 那么儿童的季次票怎么买，享有怎样的折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江小晨给您算了一笔账，我们一起来听。
9: 记者在12306APP 首页选择季次订机票后，注意到系统默认有通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无论哪个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

0: 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计次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向中国之声介绍，
1: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计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五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计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计次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计次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0: 武新兴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计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为保证出行安全与秩序，儿童计次票实行成人陪同制度，儿童旅客必须有至少一名成人同行方可使用。乘车时，儿童需通过人工检票口完成核验进站。
1: 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购票成功后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者凭借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要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与同行的成年旅客一同预约，如果遇到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如果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也会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的手机内。儿童旅客需要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的成人旅客陪同后进站乘车。
0: 此前，儿童旅客只能购买常规单次儿童票。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计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程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 8.5 折。武新兴告诉记者，目前铁路旅游计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和文旅商圈。儿童计次票的扩容升级将进一步释放铁路串联文旅资源的纽带作用，推动铁路交通与地方旅游、休闲消费深度联动，助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计次票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加多样化、便利化服务。
2: 一脚跨上列车，路程就成了旅程。旅游列车收获了越来越多的青睐。2025年全国共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同比增长 33.6%。既是交通工具，也是文旅空间，还自带社交属性。旅游列车正拓展出旅游场景的新可能。
3: 商务部等单位近日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未来的旅游列车是什么样子的？游客将获得怎样的出游体验？来听总台记者郭淼、林书的报道。
4: 在九省通衢的湖北，国铁武汉局积极推进铁旅融合发展。今年首次开行的“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就创新融合了铁路出行与旅居住宿功能，兼顾大众休闲出游与老年群体出行需求，增设文化社交区、音乐表演区等功能区域，打造高品质铁路文旅产品。目前从武汉出发，途经云南、贵州和新疆等地的三趟专列都已顺利开行，班次上座率更是达到了95%。国铁武汉局武汉武铁旅服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国际旅行社副经理姚思旭说，
5: 特色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有效减少旅途消耗。今年我们还将逐

0: 步推出金秋北国、雪国秘境、湖北全域等特色线路，计划2026年开通5条以上特色旅游专列，让更多旅客通过这列移动的文化驿站，感受中华大地的人文山河之美。
1: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的《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2: 我们会量身打造满足银发一族、高端人群、旅游团体、康养人士等不同主题及档次列车，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3: 除了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和列车服务的功能升级，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的措施还体现在什么地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地红村等7个5A级景区、50多个4A级景区、10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4: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新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
1: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2026年以来，江西赣州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和便捷的高铁网络，红色研学持续升温，热度高涨。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5: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确保师生的一个出行安全。此外，南铁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计时票，专门适配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1: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措施提出了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的旅游服务体验。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以旅游列车等为代表的交通加服务消费发展潜力巨大，是服务消费重要的新增长领域，也是吸引外国人来华旅游的国家名片。
6: 措施的

发布通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参与铁路旅游列车及直接相关服务活动，将会发挥拉动投资、促进消费的直接效应，同时也将会对铁路产业链进

0: 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1: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2: 你家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太平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路进来这边发力的。
0: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3: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0: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华。
4: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0: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30载山海同心，福建与宁夏携手创造了双向奔赴的发展奇迹，铸就东西部协作的时代样板。
5: 从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请听闽宁镇的巧媳妇，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万存玲、徐艺新。
6: 上午9点，闽宁和美电商帮扶撤件正是最忙的时候。马燕儿忙着打包需要快递的货品，海燕对着电脑里的下单记录一张张打印快递单，包裹外面要写上收件人的名字、货品到达的城市。福建、北京、河南这样的地名已经难不倒马燕儿，但碰到蜘蛛侠这样笔画多的名字，他就去拽海燕来帮忙。
7: 我来看一下蜘蛛侠。哎呀，这几个字能挑到你一下，
8: 虽然不知道啥吧，可是这是动画片里的眼睛，这就啥
7: 臭水里面是个虫吗？
6: 隔壁车间里，满雪花正带着几名员工在拣选大枣。
9: 这个里面就是这种的，你看它吃起来口感呀、各方面它都特别好。
6: 和车间里的很多姐妹一样，满雪花也是2012年从宁夏固原搬迁到银川永宁县闽宁镇袁龙村。7年前刚到帮扶车间时，买雪花最开始做的工种也是分拣。
9: 刚开始时候来都不知道说拣啥，因为咱们在老家的时候就是有麦子呀，这些可以拣，早上这些药材不知道咋闹。徐总说咱们该把好的留下来，就是手把手的再去给我们一颗一颗的再拣去交。
6: 这个果实咱们手把手教买雪花拣选农产品的是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负责人徐美佳。
10: 原先呢是在我们闽宁镇的迁出地，我们宁夏固原地区做这个大学生村官的工作。当时2012年的时候，我作为包村干部参与了这个12/5搬迁移民，动员组织，亲手把他们搬到银川的。
6: 2019年11月11号，在闽宁协作帮扶下，宁夏首个以电商为主题的扶贫车间正式对外营业。
10: 当时的定位要做一个大家不看学历不看年龄，只要是建档立卡贫困户，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入职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车间。90%是建档立卡贫困户，90%是留守妇女，90%是这种低收入和低学历家庭。
6: 进车间的第一件事儿，徐美佳提的第一个要求是每个人要在签到表上写自己的名字。
10: 结婚前的话可能就叫谁谁女子，结了婚之后就是谁谁媳妇儿，谁谁家的，有了孩子就更不用说了，像马燕儿就叫小龙妈妈。来到这儿了之后，大家开始会去用学名，会去自豪的去给别人去介绍，我叫马燕儿，我叫海燕儿。很多的这种第一次是在我们这个家里面一起去经历的。
6: 起步的那段日子，徐美佳听到最多的三个字是我不行，她说的最多的也是三个字，没关系。
10: 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交给他们之后，他第一反应他不是说哎，我想这个事情怎么办，他第一时间先是想、哎、我不行，我不识字，我不行，真的是手把手教。电脑是从开关机开始教，鼠标从左右键开始认，老师说用坏了赔不起，所以我那个时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没关系，用坏了算我的，你是我们家最棒的，就你了，就这样。
6: 徐美佳也生在这片土地，她比车间里的很多姐妹大不了几岁，但幸运的是她一路

0: 考上了大学，做过大学生村官，看过外面的世界。返乡创业，面对很多没上过几年学的姐妹，她知道很多事情都急不得。
1: 我问他们，我说你们谁会用电脑？我们一个小媳妇儿特别小心的跟我说，在这个拉面馆打工的时候，收银员不在，我用过那个收银设备，算不算会用电脑？我说好了，就你了。然后他现在一个人就能管我们好几个这个店铺的后台呀、这些的。
2: 走来走来去一下，不到天亮就出发，想听嘎妹唱的歌，还有又想盖碗茶。
0: 当年怯生生举手的那个小媳妇儿就是海燕，她的老家就在西海固，那里三年两头旱，十种酒不收。让海燕最开心的是2012年的春天，他们全家人告别西海固，搬迁到了闽宁镇。他至今记得他家抽到的房号是2排10号。搬到新房子的第一晚，父亲和母亲兴奋地说了一夜的话，
3: 特别开心。爸爸妈妈一晚上没睡，他们就商量明天要盖啥，就是院子里铲一铲，后期要把这个房子要怎么去弄一下这种的。第二天我爸就给我们买了床。
0: 一听到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的招聘信息，海燕一路小跑着去报了名。半年后，徐美家又给马燕和海燕提出了新要求，直播卖货。这一次海燕脱口而出的还是三个字，我不行。
3: 我感觉我不行，那抛头露面的人人好多人都会笑话我们。我干不了，当时可能徐总说试一试啊。当时第一次去，
0: 让大家意外的是，这次第一个举手愿意做直播的人是马燕。马燕前一秒还抓着海燕的手说，直播就是两个人聊着天就把货卖光了。灯摆在眼前的补光灯一亮，工作人员喊了一声直播开始，马燕愣了一下，一侧身躲到了镜头外，不管海燕说什么都不肯再露面。
3: 人家下面评论区打出来说是主播去哪了，其实我就在旁边呢，我抖得老厉害了，我说关了关了，我不想播了。关了之后我坐那灯，我就缓不过来，喝一杯水，感觉心还跳，手心里面的汗也出得特别厉害。他就说是没事，缓缓。
0: 戛然而止的直播让马燕难过了好几天。之后好长一段时间，他下班后会买一包零食，让孩子们坐在沙发上挑喜欢的零食吃，他就站在对面给孩子讲直播要卖的产品。海燕一有空就把介绍产品的词儿写在小本上，他记得徐米家的话，下次直播会好的。
3: 那就咱们开始啊。 Hello， 欢迎来到咱们小媳妇的直播间啊。
2: Hello，
3: 你就是我俩，
2: 他是海燕，我是马燕。
3: 山海经播出的时候，马燕你不是说是咱们就是水花姐的原型吗？
2: 总有一股干劲儿，我觉得。
0: 电视剧山海经播出第一集的时候，马燕从头哭到尾，因为水花姐，也因为那段山里的日子。
2: 这是原先的这个政府建的两间房，然后这边的房都是我们后面又建的。
0: 2012年的冬天，马燕终于等来了移民搬迁到闽宁镇的消息，日子开始一天天宽裕，是从马燕到扶贫车间工作开始。第一个月，她领到了2400元工资。
2: 钱打到卡上之后，我就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数了一次，坐到哪个床上我就数。那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笔收入，好多钱，我感觉数了又数，可高兴了。
0: 马燕儿记不清那天盘腿坐在床上到底数了多少遍工资，数一遍小半天，终于数过瘾了，揣了一叠钱就出门去买东西。
2: 我们家这孩子都买了衣服鞋子，给我也拿了那牛仔裤。
3: 海燕呀，你过来，为什么辣辣的脸哦。
0: 马燕和海燕经常约着一起去赶集，马燕喜欢吃甜点，海燕喜欢吃当地的特色小吃，两个人边逛边吃，左一包右一袋，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掰着手指头花钱。买雪花跟车间里的姐妹们聊天的时候也感慨，有了工作不用再伸手要钱的感觉真好。
4: 以前呢，就是感觉自卑，买啥都要去给别人去要钱，感觉说因为他一个人挣钱，有时候也会烦躁，说你每天在要钱，每天在要钱。上了班以后，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也自己可以买了，我不用去给你要钱。

0: 想买的化妆品是什么？
1: 最想买的买了一个口红，
0: 感觉怎么样？涂上之后。
1: 挺好的，感觉人有精神，迈出了第一步，真好。
2: 紫菜是我们家的这个卖的特别好的，已经断货了。桂圆呀，这些这几年卖的都是特别好的一些，又大又圆，肉又。
0: 扶贫车间里的小超市里，既卖宁夏的枸杞、大枣，也卖福建的桂圆、紫菜。线上购物平台能让顾客买到更多的米货和宁货。徐美佳说，每次去福建选品或是商量新合作，感觉不是出差。更像是去走亲戚。
3: 当时漳州的一个国企，然后他就跟我发信息，他说："诶，我们下面有一个厂转产做口罩，他说你要多少？"我说1000到2000个。他说："好，你地址发过来。"然后一直到收到了之后了，我说："那你给我一下账号，我给你把这个钱打过去。"他说："我们那边工厂看到你们是米宁镇的扶贫车间，是我们帮扶的地方，这个不要钱。"哎呦，所以我当时就特别感动。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所以每一次有
0: 海那边的亲戚到底什么样，扶贫车间的女工们都好奇。徐美佳就轮流带着他们去福建。
2: 晚上的时候到福建的时候，哇塞，好高的这个楼呀！我就数1、2、3、4这样子一直数，而且数人家那个楼有多少层。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哇，这路上咱都有花，路上有橘子。第一次见这个花的时候，老大了，我就摘了几个，就装到口袋里面了。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拿出来闻一下，回来了之后我就买了这种三角梅，这个花盆都换了3次。
0: 从福建回来后，马燕开始变着花样种花，
2: 这个叫绣球。这绣球跟我们的小的这个儿子的年龄差不多，第一次人生当中第一次养的一盆花。
4: 你的第一盆花，
2: 第一盆。
0: 马燕家卧室和客厅的窗玻璃下，花盆挨着花盆，从三角梅到绣球，从百合到栀子花，色彩斑斓，一年四季花香不重样。扶贫车间运行快5年时，也开出了自己的花。2024年10月。在第五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中，李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案例获评最佳减贫案例。与众多知名企业负责人一起站在领奖台上时，徐美佳心跳得厉害。1972年，宁夏西海固被联合国世界粮食利用署确认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52年后，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挣脱了贫困的枷锁，创造了中国减贫的奇迹，让世界为之瞩目。
3: 特别打扮了一下，穿了一条红色的裙子，去过去临江，很恍惚，觉得说不太真实。我们那一组民营企业的代表分享给全世界的很多，尤其是南南合作这些国家的我们的减贫的中国经验，觉得特别感触的是，我们真的是很幸运很幸福能够在中国出生，很幸运的在我们米宁镇有这么多人去帮我们从大山里面搬出来，一起到这个地方能够去过上这样的好的日子。
0: 米宁协作走过30载春秋，徐美佳很欣慰，在家乡步入发展快车道的年月，她没有错过。如今，米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年均销售额稳定保持在1000万元以上。今年，她想带着大家再往前迈一步。
3: 我们是大家一起捧起来的，一起去帮起来的。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信心能够想再走一些探索吧，还有我们这些好的农产品想办法能够在合适的情况下能够去出海。
1: 第三次人在这个
2: 没考
3: 对对吗？
1: 不对
2: 哦，这么拉的哈气什么妈是把这拉哈呀这次是拉腿的。
0: 每天晚上孩子们在家写作业的时候，马燕也会坐在一旁跟着儿子女儿一起学新词背课文。这两年来车间观摩学习的还有不少国外的团队，他还要跟着手机学英语对话。
2: 用英语说不用写怎么说？应该对啥不说？
5: 应该的 sure
2: sure 是应该的，其实还没关系。
5: No worries
2: no worries。
0: 玛雅最新学的课文叫《春天来了》。

0: 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几个孩子脱掉棉袄冲出家门，奔向田野寻找春天。他说这句话仿佛说出了车间里很多姐妹的心里话，她们奔向的春天是很多人帮她们一点点涂成了耀眼的彩色，以后她们得努着劲儿跟水花姐一样去过闪亮亮的日子。
1: 我们在这个山里面的时候，我总感觉跟大家过日子一样，就是关着灯的，大家呢生活没有方向，摸到哪里算到哪里，干到哪里算到哪里。自从移民搬迁来到美宁镇的时候呢，我感觉大家都开了灯的生活，孩子们有梦想，我们有梦想，每个人的生活的方向也就不一样了。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将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大赛筹办情况，并答记者问。世界技能大赛是最高层级的世界性职业技能赛事，由世界技能组织举办，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每2年举办一届，以促进青年人和培训师职业技能水平提升为目标。第8届北京智源大会今天起到13号在北京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召开，大会将设置1场主论坛、24场平行论坛与特色活动，深度覆盖智能体、世界模型、具身智能、安全等 AI 全站前沿方向。今年智源大会将更加关注 AI 对下一代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的深刻影响。今天，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正式拉开大幕。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上影节今年的全球征片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影节共展映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420余部电影，放映场次预计超1600场，更有100多场主创见面会在上海多家展映影院密集亮相。本届上影节也将首次尝试超长放映模式，持续到6月28号。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开始，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气象专家提醒，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雨带稳定少动，累计雨量可能突破历史同期极值，暴雨致灾风险高，尤其是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公众请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并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危害。此外，持续降雨和强降雨对水稻、玉米等作物及经济林果生长发育不利，需注意雨后及时排除田间积水，适时喷药追肥。水产养殖区可提前降低鱼塘水位，做好养殖设施加固工作。国际方面，今天是世界无童工日。2002年6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90届国际劳工大会决定，每年的6月12日定为世界无童工日，同时呼吁世界各国密切关注日益严重的童工问题，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一问题。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赛，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将进行 A 组的第2场小组赛，韩国队对阵捷克队，明天凌晨3点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将亮相，对阵波黑队。上午9点另一支东道主美国队也将迎来首秀，对手是巴拉圭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究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2: 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民生。
2: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三，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区夏粮收购稳步推进。我区部署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四部微短剧在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同步开机。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3: 本台记者报道，五月下旬以来，我区各粮食收购企业积极腾仓扩容，开足马力，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目前，国有粮食企业累计收购小麦2.5万吨，市场运行平稳。6月9日上午，在白马粮食购销公司库点，满载新麦的货车正有序过磅。农户张丽华告诉记者，这里服务到位，价格有保障，售粮款兑付透明，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农户张丽华，
4: 家里面种了有5000亩小麦，每年都是送到这边的，不管来的早还是迟，他都给我们坚持把它下掉。这个价格也是国家的这个保护价以上的，我们把粮送到这边来又省心又放心。
3: 为确保收购质量，区粮食购销有限公司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建立完善的质量档案，实现粮食质量全程可追溯。区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白马片区经理赵建强，
5: 检测两个方面的指标，一个是物理方面的指标，包括小麦的水分啊、容重啊、不完善裂之类的，然后在化学方面呢，是检测呕吐毒素啊、重金属啊是否超标，只有达到国家标准要求的这个小麦才能进到库里面作为我们的国家储备粮。
3: 今年全区夏粮种植面积19.05万亩，区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各收储库点通过价格公示、标准公开、样品展示以及专业咨询、快捷卸粮等措施，方便农户就近售粮。截止目前，我区政策性储备小麦入库量已达1.7万吨，整体收购进度超过80%。
2: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区政府召开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及地质灾害风险防控及典型案例解读培训会议，副区长张维珍参加。会通报了去年全区地质灾害防治成效，分析今年灾害趋势。截止五月，全区共排查出13处地质灾害点，均为小型险情，主要分布在开发区白马镇、红蓝街道和金桥镇等地。会议指出，我区虽已连续22年未发生地质灾害亡源事故，但目前正值汛期，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增多，防治形势依然严峻。张维珍要求区各相关单位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预防为主，摸清隐患点数，精准发布预警，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制度，要压实各方责任，强化部门联动和应急演练，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随后，市地质灾害防治技术中心总工程师刘刚做专题授课，系统讲解滑坡、崩塌等灾害识别方法、预警指标及应急避险措施。
3: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由湖北知音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华苏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四部微短剧在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同步开机。湖北知音传媒集团是国内知名文化企业，积累了丰富的原创 IP 储备。南京华苏池文化传媒是扎根南京的文化产业代表性企业。此次双方在我区同步开机拍摄《卿卿相隐二》、《离婚分析师的甜蜜陷阱》、《贾明媛性欲外卖哥》、《明媛之校花谜案》四部新剧，题材涉及都市女性成长、现代婚恋观察、社会阶层碰撞、校园悬疑。